的沉淀，滋养出这片咸水森林。红树林纵横交错的根系，又为鱼、虾、蟹、贝搭起天然的育婴房与庇护所。落叶在潮中分解，化作食物链的起点。潮汐日复一日的搬运，将大海的养分带回林间，完成一场永不停歇的生态循环。在中国，红树林往往站立在人口最为稠密的海岸线上，而在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达到近万人。然而，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张力中，中国创造了一项世界瞩目的生态奇迹。通过持续的保护与修复，比全球早20年实现了红树林面积净增加。我们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十月，深圳等待了一整年的贵宾如期而至。
1: 哎呀，漂亮！
0: 深圳人亲切地称他为黑皮。黑脸皮鹭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南迁数千公里来到深圳越冬，而深圳早已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2: 这几只皮都是比较年幼的，你看连繁殖羽都没有，连那个脖子上面头顶连个鬃毛都没有，
3: 这还没长大。
2: 对啊，就有可能是今年才出生过来越冬的。
0: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小黑皮的动向。长途飞行后，小黑皮急需觅食补充体力。他将琵琶般的长喙伸入水中，沿半圆弧形匀速扫动，喙部密布的神经末梢能通过水流震动精准探出藏在水下的小鱼小虾。深圳湾红树林发达的根系为鱼类和众多底栖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与产卵地，落叶化为养分，携带河口涌入的营养物质，滋养出庞大的底栖生物群，为来往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不过今年，小黑皮发现深圳湾似乎拥挤了些。他需要和近10万只在此越冬的候鸟竞争一顿饱餐。

明天涨潮时间，你看一下潮汐表，大概是在10点左右。那你就9点半呢？9点半开水闸跟网闸，要把那个雨下把它放进来。

最早的候鸟是7月中旬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水位降下来。嗯，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巢啊都控制住。然后经过几个月生长，到后面那些鸟过来以后呢，就可能有吃的。

潮水上涨，滩涂与红树林渐被淹没。还没吃饱的小黑皮必须尽快找到下一处能填饱肚子并能安心过夜的地方。

0: 要5到10公分这样的水，它才会过去。然后开闸，水闸。
1: 潮位最高时，鱼塘通往外海的水闸开启，海水携鱼虾涌入塘内。保护区的智能水位调控系统可精准控制塘内水深，确保候鸟在高潮时仍有足够的觅食与停歇空间。这些曾用于水产养殖的基围鱼塘经生态修复，已成为专为候鸟打造的生态食堂与过夜旅馆。小黑皮很快发现了这片新天地，

0: 陌生的环境令他有些警惕。好在鱼塘足够安全，食物充足。小黑皮渐渐放松下来，继续享用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很快，他的同伴们也陆续抵达，这片新餐厅变得热闹起来。30多年前，黑脸琵鹭全球仅存约300只，在深圳湾更是难得一见。如今，每年来此越冬的黑脸琵鹭已稳定超过300只。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海岸带，覆盖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红树林沿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经香港、澳门、台湾，一路向北延伸至浙江南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与香港泥浦自然保护区隔水相望，是我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枢纽，是黑脸琵鹭等候鸟不可替代的越冬地与中转站。然而，与城市为邻，生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1: 喂，你好，这里是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有一只受伤的鸟。你们是啥？两个地方哦，一个龙华，然后一个南山的。深圳有650多种动物，那鸟类呢就占了420多种。我们每天接收的鸟类基本上就是好几只，那平摊到每个月的话，我们救助量也是几百只的。你好，那个在哪里？
2: 是猫头鹰吗？
1: 对，猫头鹰学名叫鹰枭，它可能是飞到屋里去然后撞到了。

0: 回去他们看一下，看有没有骨折之类的。
1: 红树林引来更多的鸟儿，可鸟与城市的相处偶尔也会发生意外。
2: 我可以鸟鸟边有一个深的窗口，我们先处理这个，先做禽流感快检。
0: 这么严重。
1: 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成了这些落单生命的临时驿站。
2: 野生动物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是以跟我们的患者关系紧张为荣，就是说我们治疗这个野生动物，包括最后野化训练，都是为了让它躲避人、害怕人，有这种远离人类的意识，让它保持这种野性和警惕性。
1: 救助、治疗、放归，是深圳人对自然邻居最温柔的守护。深圳与红树林为邻的这份从容，并非与生俱来，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生态觉醒。今天滨海大道是贯穿深圳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但时间退回30年前，这条道路最初的设计曾让这片红树林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3: 一看这些照片呢、真是有很多事情呢很有感触。你看这个就90年代初，当时填红树林、砍红树林，那个时候真是很快没反应过来，把红树林都给填了。
1: 1984年，广东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成立，4年后升格为国家级。然而进入90年代，深圳的建设热潮扑面而来，滨海大道的设计蓝图正摊开在这片绿意之上。
3: 当时呢，因为影响面太大了，报纸啊、媒体啊，每天几乎都有这个报道。
1: 发展与保护第一次在深圳的海岸线上站在了天平的两端。然而经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这座城市最终做出了关键抉择。
3: 在各方的努力下吧，那滨海大道呢向北大概移了200米多一点点吧，调整到现在367公顷。
1: 正是这关键的260米退让，为红树林留出了呼吸的空间，才有了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天的样貌。数十年后，当生境向好，候鸟便用翅膀做出了投票，大规模回归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4: 这就是4年的这个最终的时间，要是知道教导红树林保护区，然后在内伶仃岛活动。
1: 近年来每年有超过10万只候鸟来到深圳越冬，这也意味着红树林的保护方式必须与时俱进。
5: 2020年之后，我们要追求的生态修复啊，那真的是基于生态系统、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就相当于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态修复。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考虑要把林子一些空间留出来给其他动物，比如水鸟。
1: 4年前，周海超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三角洲，推动了一项以减法为思路的生态修复。
5: 水鸟呢，它是不站在树上，所以当武磅海山扩散特别厉害，它真的是侵占的滩涂啊，把鸟类的餐桌都占没了。

0: 所以一部分非常光滩，一部分非常低矮的乡土物种，你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鸟类数量也增多。
1: 现在已经涨潮起来了，
2: 从此深圳的红树林不再是单一的林木覆盖，而成为一片有疏密、有高低、有水有滩的生命舞台。科学的生态调控正让栖息于此的每一个生命寻回更自在的生存节奏。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红树林外的滩涂弥漫着一丝不安的气息，这是弹涂鱼的求偶季节。备好婚房，雄性弹涂鱼开始寻觅爱侣。招潮蟹支起战场，这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一只黑鸢借助楼宇之间的气流，它正在盘旋睥睨着它的领地。

战斗即将打响，而只有胜利者才能将基因传递下去。在繁殖季，福田红树林滩涂的底栖生物密度达到全年峰值，它们填补了食物链上层的巨大需求。这就是红树林生态环境能够养活候鸟的关键秘密。

又是一个冬天，深圳湾再次迎来候鸟的盛宴。红树林将深圳湾北岸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0: 晨光出现，鸬鹚先遣侦察兵从香港弥浦自然保护区悄然出发。他们要在深圳湾上千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海面上搜寻今天的围猎之地。终于坐标锁定，信号传回，鸬鹚主力军团随即从弥浦自然保护区振翅启程，如乌云压境，精准抵达猎场上空。
1: 像这个鸬鹚呢，它每年大概是十月份，就是到深圳湾这边来越冬啦。特别是晚上，它一定就找一些高速去休息，然后天该蒙蒙亮的时候，它们就应该会出去吃东西了。
0: 总攻开始，依照种群延续的战略部署，鸬鹚军团分成几个编队，从不同方向拍打水面冲击。惊慌的鱼群被驱赶压缩，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张鸬鹚天罗地网把猎物团团围住，瓮中捉鳖之势已成。猎杀时刻到来，一部分鸬鹚分队潜入水下，从深处将鱼群向上驱赶。密集的鱼群被迫涌向水面时，等候多时的捕猎手们如黑色利剑般展开追击。成熟的猎手很快获得自己的口粮，但也要小心同伴的偷鸡行动。这是深圳湾冬天每天都会上演的盛宴，也是深圳和候鸟的约定。由红树林所滋养的这方丰饶猎场，是这座城市赠予候鸟族群最慷慨的礼物。

暗夜林间是夜行动物的天下。为降低光污染对夜行生物的影响，深圳依据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在红树林周边系统实施熄灯计划，为野性黑夜留出空间。从一片林的留存，到一群鸟的归来，从一条路的退让，到一盏灯的呵护，这是红树林与人类磨合出的相处方式。恢复红树林生态，在城市与红树林之间留出空间，降低城市对红树林的影响，让候鸟自由飞翔。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所建立的这一模式，对于全球拥有红树林的人口密集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总部落户深圳并运行，致力于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行动。深圳用一座城市的自然实践告诉世界，为林之道，只有互相尊重、心怀敬意，才能构成人类生态文明的自觉。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0年，牛贺良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0: 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四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一号建筑址为女神庙，二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三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四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1: 那么这四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2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是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0: 考古队发现2号建筑址上的3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他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8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2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1: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2: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0: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9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地

0: 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秘药。
1: 这九座台基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九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九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0: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土，都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0: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他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300余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吧，有那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面找到一些线索。那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0: 什么是冠礼？礼记祭统说，夫祭有3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祭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1: 哎，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居然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河梁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0: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碳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100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

0: 体系。
1: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和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做祭祀礼仪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三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0: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2: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要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啊，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0: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着它称一条线，是3.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0: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轴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2号地点有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3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可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哎。
0: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3: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

0: 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这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翅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血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2: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3: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伊齐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

0: 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冈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1: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吧？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琪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0: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爸爸，
7: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天降。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牛河梁遗址的时间下限均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红山人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在使用了近1000年之后突然停滞了？红山古国的先民们究竟为何放弃这片苦心营造的圣地？他们带着文明密码又走向了何方？

0: 时间上，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从距今6500年肇始，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5000年，它就没了，在辽西地区确实没了。牛和梁大概也就是5000年就结束了。
1: 因为牛和梁从繁荣期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个社会没有那么脆弱，就是必然的就只有解体的一条路。

0: 五千多年前，红山人在牛河梁建造了超大规模的仪式中心。这里不仅埋葬有他们的贵族，还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红山女神。
1: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的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美，去体验生活。
0: 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南沟墓地是小河沿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大南沟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年到4600年。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接续了红山文化，但是与牛河梁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相比，小河沿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红山文化晚期常见的几十种石棺墓呢，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不见。红山文化晚期非常发达的这样的玉器和玉礼制系统呢，在这一阶段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衰落。
0: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像牛河梁那样的大型仪式性建筑。
1: 那实际上接续它的小河沿文化完全没有继承红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等于说它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过来了嘛，就是你所推崇的都是我不要的。
0: 当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世界，而转向务实的世俗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一件事，在小河沿时代，人的生存变得艰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些消失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1: 环境的分析大概5000年前后吧，就会出现了这个气候的变冷。那么变冷呢，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体上我们叫森林草原交界的这个区域里面，干旱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草原的增加和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倒退，那直接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就会减少，那么降水减少，温度降低，也会影响它的农业。
0: 在红山人生活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气候的变化无声却残酷，谷物的收获变少了，森林里越来越难以找到猎物，甚至红山人经常采集的橡树子实也不再饱满。

有观点认为，此时的红杉社会上层却将有限的剩余物资投入到牛贺良大型祭祀建筑的兴建中，但祈祷未能挽救他们，红杉社会的崩溃随之而来了。但红杉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202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发掘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与牛贺良形制一致的鸡石冢，出土了与牛贺良一样的玉猪笼。

0: 最典型的呢就是那个绝形玉龙，一般大家都称之为玉猪龙，然后也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熊的形象，也叫玉熊龙，这类这个器物嘛，它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器物，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呢与这个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个玉龙的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再就是一些三连璧两连璧，
1: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红山文化，但是我坚持认为它是红山文化，我是有根据的。首先，鸡冢这种形态是红山文化的延续，包括一些玉器，像玉猪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三连璧、两连璧这样的东西，它都是红山的一些核心的观念、核心的因素。它到了那之后，可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郑家沟一号基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到距今4896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巧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逾越过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1: 整个牛河梁作为红山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它加起来的遗址点的数量在这个核心分布区差不多将近6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吧，大概有67处。那么到了郑家沟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它的规模更大，至少从基石冢的数量上来讲，它远远超过牛河梁的分布密度，所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4800年这个阶段，红山文化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它到了5000年之后，牛河梁这块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认为红山文化就结束了，就消失了，而是到了末期这个阶段，它把它的重心向南向西挪到了张家口地区。
2: 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的某一天，红山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开始了南进和西迁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到达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再度相遇，在深度融合后重获新生。
1: 那么我觉得它就是红山的最晚期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变化，为什么变化？它跟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结合，它出的彩陶就是张家口地区出的彩陶，就是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的彩陶的结合，这些变化都是反映了它在南进西迁的过程当中和仰韶文化的再一次结合。
2: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翁，汾河湾旁庆河谷，夏商周集晋文公。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写下的一首七言诗，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3: 华山玫瑰燕山龙，苏先生讲这个，而且这个彩陶和玉器完全两种，图案还不一样。这彩陶是如果是花的话是植物性花纹，这个玉器呢是动物性花纹，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能融合融为一体，这是红山文化促成它这个进入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2: 苏秉琦说，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 Y 字形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

0: 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
1: 苏先生讲的这个植根系呢，也并不仅仅指红山，实际上他也认为仰韶和红山的这种结合，这种碰撞，它有裂变，有融合，它也是看到了这种文化大的这种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呢，在考古学文化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通过这些变化，从这个广东上来讲，它传播到了四方，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慢慢的流传了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他是中国文化的植根系。
0: 牛河梁南下1500公里是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相隔上千公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凌家滩的墓葬里竟然出土了酷似牛河梁的玉器。这是凌家滩玉人，这是牛河梁玉人，他们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这是凌家滩的玉婴，这是牛河梁的玉箫，这是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玉龙，这是牛河梁的玉猪龙。两件玉龙皆为躯体造型，首尾相接成环状，稳步向前突出，勾勒出昂扬的姿态。
2: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这种相似性，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无论是某种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多的相似，玉龙玉鸟，然后呢包括玉人的姿势都是一样，跟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在社会上层有交流。对，那是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时期，5500年被牛河梁南凌家滩表明的这种相互的交流，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形成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重要内容。
0: 凌家滩玉龙与牛河梁玉龙一南一北，他们是各自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相似的龙形图腾见证了5000多年前南北先民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从牛河梁到凌家滩，玉龙的模样虽因地域而改变，但龙图腾所承载的信仰与精神却在交融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在岁月长河中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红山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止步，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陆续出现在商、周乃至更晚的遗址中。
3: 这个红山文化玉器还有好几类，都是在晚期的墓葬当中多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非常长的。还有这个勾纹形玉佩，在这个曾国的墓地当中，湖北的这个叶家山的这个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有勾纹形玉佩。那在这个陕西凤翔的，在秦国的墓地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红山文化的这个勾纹形玉佩，啊，所以说，这个玉礼制就是以玉器来表明人的身份地位等级，这个在红山文化当中看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说唯一的那个象征，但是是最重要的那个象征啊，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玉礼制，包括这样的这个玉礼制的思想。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0: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牛和亮一指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器、玉璧、玉箍形器、玉凤等玉器，绝非普通的饰品或陪葬品，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玉礼器。红山先民首次将玉器与神权、王权等级牢牢绑定，让玉器成为沟通天地、祭祀先祖、彰显身份的专属重器。红山文化由此成为中国玉礼文明的奠基者。牛和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礼制建筑群。牛和梁所开创的南北中轴线布局、北庙南冢主次分明的严谨布局，奠定了华夏都城与祭祀建筑的核心格局。5000年前，辽西大地牛和梁坛庙冢巍然矗立，玉器生辉。以牛和梁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不仅率先迈进了古国时代，更开创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制体系。
8: 核心在礼，或者是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多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虽然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制度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以礼来治天下的这个核心是一直都存在的。从红山它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端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等于说给5000年文明史嘛，那我们就确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
7: 中国境内名山众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这是一位学者对红山文化以及牛河梁的生动评价。

0: 这份跨越五千年的礼制传承，让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根系。
1: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绵延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在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形成的这套祭祀礼仪体系，还

0: 最终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核心思想、核心观念，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既是源头，又影响了后世。
1: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它们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文明之光出生时的华夏大地。
0: 这个中华民，我们说在做了20年探源呢，有几大特点：一个是延绵不断，一个是多元一体。什么叫多元一体？各区域，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西辽河流域，都有自己的从史前的社会、平等的社会，然后生产的发展，是否出现社会的分化，出现了权力，出现了社会的精英的阶层，然后不断的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起源是多元的，但是重要的是在8000年、6000年、5500年各个时期都有相互的交流，而且年代越晚近，这种交流的程度越频繁，一直到以牛和梁和宁家滩为代表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全包括龙的信仰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
1: 牛和梁没有留下文字，但他用泥土和玉石写下了一部关于礼的史诗。红山文化不曾消失，它只是融入了华夏文脉。
2: 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的活动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
1: 5000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密语。

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鲁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海市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翅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翅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贝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鹿角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它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随后它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贝格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

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器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再次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凉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地，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贝格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贝格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贝格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贝格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九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贝格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他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10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滑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多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贝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不过近些年来，阿尔贝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贝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

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异灵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消失不见。进入十一月，异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异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异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脚后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异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异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异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强大的心肺功能。异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异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异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异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50摄氏度的低温。空中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

0: 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水汽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灵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灵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

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贝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每种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应对冬日的严寒。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零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东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卑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

河水泛滥的风险。鹤鸩的繁殖季通常在十月到次年一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鸩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鸩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鸩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鸩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鸩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州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他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鹿不构成威胁，欧洲马鹿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鹿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它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它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鹿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可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聪明的鸟类在一旁等待。这只松鼠钻进喂食器里吃到了食物，同时很多食物掉落到地上。人类社区已经成为黄嘴山鸭冬季时的重要觅食地。进入三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季的时长缩短了至少3周。春天来了，飞禽机也躁动了起来。天才刚刚亮，他就跳起了求爱舞蹈。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在雪白的舞台上拉开序幕。舞台的选择绝不能马虎，必须挑选平坦且没有遮挡的地方，以便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视野。舞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只雄性黑禽鸡，最年长、地位最高的黑禽鸡占据了中央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禽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战。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

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嘈杂的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它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就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一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异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春天的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阿尔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冰雪消融后不久，红帆花率先绽放，不知不觉间，原来的滑雪道已经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

0: 喜暖阳带来的美味。即便如此，某些动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气温持续偏暖，植物的花期不断提前，怀孕的异龄和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龄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龄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龄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龄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龄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名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龄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它们感到不适。异龄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它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龄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它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龄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山上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林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2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2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狐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放松对它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它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看起来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它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他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汉塔，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汉塔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10次捕猎中，可能只有1-2次能够成功。欧洲马鹿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鹿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

当地的年降水量虽然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这里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发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就住在旁边，真是麻烦。他们会集结很多同伴一起对付金雕。渡鸦在养育后代时更具攻击性，这几只雏鸟再过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渡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渡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渡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渡鸦的两倍，体重是渡鸦的三倍左右，但渡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渡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八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一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汉塔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他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者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他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八月底到九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阿尔卑斯山脉的动物

0: 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菌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 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工师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

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 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 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他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

0: 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0: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

0: 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狮子两兄弟首先要制造混乱，驱散水牛群。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一个由四支公狮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其中实力最强的公狮名叫杰利科。

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攻势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攻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攻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攻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使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对公事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母狮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产崽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向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 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旺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旺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 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 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会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拼。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山林小道绿意环绕，漫步其中偶尔还能瞥见野生动物忙碌的身影。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林冠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林冠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林冠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

和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盐山也有分布。风雪中，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鳞冠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鳞冠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林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居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小熊猫也被称为猫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儿。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它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它，它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它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林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林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大约五分之一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鸦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星鸦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有的星鸦每年能采集约10万颗种子，它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鸦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鸦不抢先采摘，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鸦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鸦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动物一味地索取，从不付出。不过，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这头美洲黑熊看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它还排便了。它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包裹在

体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林冠层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种子传播到森林的各个角落。在非洲中部的森林中，鬼狒从树上下来觅食了。这只成年雄性鬼狒不擅长攀爬，它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狒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狒扔到地上的果子。

花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 也是形成灵官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 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这些植物为蚂蚁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作为回报蚂蚁会毫不留情地赶走那些啃食植物的家伙。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它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它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官层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不

0: 林官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96，40008069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 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随着林官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林官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远处。 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10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

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它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 灵官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新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大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 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灵官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燕。除了树洞， 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 准确地划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 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其中包括花豹。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亲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长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

则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亚洲黑熊母亲坐在繁茂的新鲜橡树叶间大快朵颐，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地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马岛蜢是蜢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蜢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他至少也享受了一下林冠层带来的阴凉。

虽然林冠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

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林冠层。黑冠的巢可不小，因此它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冠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两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亲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黑冠会吐出半消化的食物喂养雏鸟，直至雏鸟能够跟随亲鸟外出觅食。

0: 雀鸭和黑鹳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雀鸭的卵孵化了，跟黑鹳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鸭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鸭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鸭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鸭在灵棺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灵关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又倒又栽走出巢穴，

鼯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鼯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充分，有的鼯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鼯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鼯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鼯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鼯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使者即将展开行动。无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

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于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一只雨燕将头探出树洞，它要引导羽翼出风的幼鸟离开巢穴。不久后，雨燕将踏上迁徙的旅程，以躲避即将来临的寒冬。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修留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食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灵棺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他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他逐渐结实起来。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担心受到波及，带着幼崽回到了巢穴。

林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林冠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林冠层的存在至关重要。然而，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爆发小度虫灾害，短时间内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森林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人类。大量树木遭到砍伐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一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

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十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林冠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77，虚度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0年，牛贺良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四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一号建筑址为女神庙，二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三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四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1: 那么这四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2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0: 考古队发现，2号建筑址上的3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它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8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2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1: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2: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0: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9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的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秘药。
1: 这9座台基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9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9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0: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土，都

0: 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1: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它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三倍于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吧，有这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边找到一些线索。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1: 什么是冠礼？礼记祭统说，夫祭有三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祭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2: 哎，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居然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和梁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1: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炭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100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仪体系。
2: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河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它祭祀礼仪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三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1: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0: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要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啊，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着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是1000米，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轴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有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

0: 心性聚落。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希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脑特盖遗址啊。脑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0: 脑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1: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脑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脑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0: 脑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脑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1: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琪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中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0: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牛河梁遗址的时间下限均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红山人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在使用了近1000年之后突然停滞了？红山古国的先民们究竟为何放弃这片苦心营造的圣地？他们带着文明密码又走向了何方？

0: 时间上，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从距今6500年肇始，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5000年，它就没了，在辽西地区确实没了。牛和梁大概也就是5000年就结束了。
1: 因为牛和梁从繁荣期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个社会没有那么脆弱，就是必然的就只有解体的一条路。
2: 5000多年前，红山人在牛河梁建造了超大规模的仪式中心，这里不仅埋葬有他们的贵族，还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红山女神。
1: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的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美，去体验生活。
2: 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南沟墓地是小河沿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大南沟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年到4600年。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接续了红山文化，但是与牛河梁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相比，小河沿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红山文化晚期常见的几十种石棺墓呢，在这一阶段

0: 几乎消失不见。黄热化晚期非常发达的这样的预期和预理智系统呢，在这阶段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衰落。
1: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像牛河梁那样的大型仪式性建筑。
2: 那实际上接续它的小黑岩文化完全没有继承红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等于说它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过来了嘛，就是你所推崇的都是我不要的。
1: 当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世界，而转向务实的世俗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一件事，在小河沿时代，人的生存变得艰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些消失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2: 环境的分析大概5000年前后吧，就会出现了这个气候的变冷。那么变冷呢，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体上我们叫森林草原交界的这个区域里面，干旱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草原的增加和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倒退，那直接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就会减少，那么降水减少，温度降低，也会影响它的农业。
1: 在红山人生活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气候的变化无声却残酷，谷物的收获变少了，森林里越来越难以找到猎物，甚至红山人经常采集的橡树子实也不再饱满。

有观点认为，此时的红山社会上层却将有限的剩余物资投入到牛贺良大型祭祀建筑的兴建中，但祈祷未能挽救他们，红山社会的崩溃随之而来了。但红山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0: 202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发掘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与牛贺良形制一致的鸡石冢，出土了与牛贺良一样的玉猪龙。
1: 最典型的呢，就是那个绝形玉龙，一般大家都称之为玉猪龙，然后也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熊的形象，也叫玉熊龙。这类这个器物嘛，它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器物，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呢，与这个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个玉龙的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再就是一些三连璧、两连璧。
2: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红山文化，但是我坚持认为它是红山文化，我是有根据的。首先，鸡石冢这种形态是红山文化的延续，包括一些玉器，像玉猪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三连璧、两连璧这样的东西，这都是红山的一些核心的观念、核心的因素。这到了那之后，可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郑家沟一号鸡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到距今4896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巧处于

0: 红山文化晚期，并逾越过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1: 整个牛河梁作为红山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它加起来的遗址点的数量，在这个核心分布区差不多将近6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吧，大概有67处。那么到了郑家沟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它的规模更大，至少从祭祀冢的数量上来讲，它远远超过牛河梁的分布密度。所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4800年这个阶段，红山文化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它到了5000年之后，牛河梁这块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认为红山文化就结束了，就消失了，而是到了末期这个阶段，它把它的重心向南向西挪到了张家口地区。
0: 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的某一天，红山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开始了南进和西迁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到达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再度相遇，在深度融合后重获新生。
1: 那么我觉得它就是红山的最晚期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变化，为什么变化？它跟内蒙古都南部的仰韶文化结合，它出的彩陶就是张家口地区出的彩陶，就是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的彩陶的结合。这些变化都是反映了它在南进西迁的过程当中和仰韶文化的再一次结合。
0: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翁，汾河湾旁庆河谷，夏商周集晋文公。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写下的一首七言诗，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2: 华山玫瑰燕山龙，苏先生讲这个，而且这个彩陶和玉器完全两种，图案还不一样。这彩陶是，如果是花的话是植物性花纹，这个玉器呢是动物性花纹，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能融合融为一体，这是红山文化促成它这个进入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0: 苏秉琦说，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 Y 字形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6000年到4500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
1: 苏先生讲的这个植根系呢，也并不仅仅指红山，实际上他也认为仰韶和红山的这种结合，这种碰撞，它有裂变有融合，它也是看到了这种文化大的这种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呢，在考古学文化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通过这些变化从这个广东上来讲它传播到了四方，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慢慢的流传了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他是中国文化的植根系。
0: 牛河梁南下1500公里是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年到5300年

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
1: 相隔上千公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凌家滩的墓葬里竟然出土了酷似牛喝粮的玉器。这是凌家滩玉人，这是牛喝粮玉人，他们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这是凌家滩的玉婴，这是牛喝粮的玉箫，这是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玉龙，这是牛喝粮的玉猪龙。两件玉龙皆为躯体造型，首尾相接成环状，稳步向前突出，勾勒出昂扬的姿态。
2: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这种相似性，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无论是某种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多的相似，玉龙玉鸟，然后呢包括玉人的姿势都是一样，是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在社会上层有交流。对，那是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时期，5500年北牛河梁南凌家滩表明的这种相互的交流，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形成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重要内容。
1: 凌家滩玉龙与牛河梁玉龙一南一北，他们是各自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相似的龙形图腾见证了5000多年前南北先民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从牛河梁到凌家滩，玉龙的模样虽因地域而改变，但龙图腾所承载的信仰与精神却在交融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在岁月长河中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红山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止步，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陆续出现在商、周乃至更晚的遗址中。
3: 这个红山文化玉器还有好几类，都是在晚期的墓葬当中多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非常长的。还有这个勾纹形玉佩，在这个曾国的墓地当中，湖北的这个叶家山的这个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有勾纹形玉佩。那在这个陕西凤翔的，在秦国的墓地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红山文化的这个勾纹形玉佩。啊，所以说，这个玉礼制就是以玉器来表明人的身份地位等级，这个在红山文化当中看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说唯一的那个象征，但是是最重要的那个象征啊，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玉礼制，包括这样的这个玉礼制的思想。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温馨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

0: 增，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器、玉璧、玉箍形器、玉凤等玉器，绝非普通的饰品或陪葬品，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玉礼器。红山先民首次将玉器与神权、王权等级牢牢绑定，让玉器成为沟通天地、祭祀先祖、彰显身份的专属重器。红山文化由此成为中国玉礼文明的奠基者。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礼制建筑群。牛河梁所开创的南北中轴线布局、北庙南冢主次分明的严谨布局，奠定了华夏都城与祭祀建筑的核心格局。5000年前，辽西大地牛河梁坛庙冢巍然矗立，玉器生辉。以牛河梁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不仅率先迈进了古国时代，更开创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制体系。
3: 核心在礼，或者是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多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虽然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制度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以礼来治天下的这个核心是一直都存在的。从红山它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端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等于说给5000年文明史嘛，那我们就确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
2: 中国境内名山众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这是一位学者对红山文化以及牛河梁的生动评价。这份跨越5000年的礼制传承，让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根系。
4: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绵延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在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形成的这套祭祀礼仪体系，还有形成的这个敬天立地法祖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扩散，向后传承下来。这种东西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核心思想、核心观念，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既是源头，又影响了后世。
2: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等等，他们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文明之光初生时的华夏大地。

0: 这个中华民我们说在做了20年探员呢，有几大特点，一个是延绵不断，一个是多元一体。什么叫多元一体？各区域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西辽阔流域都有自己的，从史前的社会、平等的社会，然后生产的发展，是否出现社会的分化，出现了权力，出现了社会的精英的阶层，然后不断的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起源是多元的，但是重要的是在8000年、6000年、5500年各个时期都有相互的交流，而且年代越晚近，这种交流的程度越频繁，一直到以牛和梁和林家滩为代表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包括龙的信仰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
1: 牛和梁没有留下文字，但他用泥土和玉石写下了一部关于礼的史诗。黄山文化不曾消失，它只是融入了华夏文脉。
2: 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的活动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
1: 5000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奇怪的 W 形状，凸起的骨刺，厚实的骨板，谁说吃素的就只能躺平认栽？这就是植食性恐龙里的不好惹先生，诸城中国角龙。它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大型角龙，脑袋上的巨大骨架学名颈盾，几乎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褶皱左右对称排列。虽说长得有点非主流，但这可是角龙家族的标志性头型。诸城中国角龙发现于太乙山脉与蛟来平原之间的诸城。一万年前，这里曾是巨龙的乐园。由于特殊泥石流的自然搬运与埋藏，让这里保存了一万多块恐龙骨骼，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白垩纪时代。那时，恐龙时代走向巅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较量愈发激烈。面对不讲武德的大型肉食恐龙，植食恐龙在防御策略上做足了功课。

泰坦巨龙类的防御策略简单粗暴，大巨大，跺一脚大地都要震三震。肿头龙类的防御则有点硬核，看头顶

0: 摆在身后。
1: 甲龙类的后甲，从头到尾全身覆盖，将防御做到了极致。而角龙家族则自成一派，开创了独步武林的防守反击门派。坚固的颈盾绝非头铁这么简单，它不仅是用于防守距离的盾，上面的骨刺更是进攻的矛。攻防转化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还没完，不打架的时候，色彩鲜艳的颈盾可能还能用来吸引异性。更有趣的是，据说这颈盾天热时还能帮助散热。这四合一的多功能面板让其他植食性恐龙羡慕不已，肉食性恐龙遇见了更是直喊开挂。不仅如此，为了增大取胜概率，角龙绝不做孤勇者，而选择大群架。研究推测，角龙在迁徙或面对强敌的时候，会将弱小的角龙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完美的保护圈。正面对敌，无疑是筑成中国角龙的最佳防御状态。当一头发怒的角龙朝着敌对目标冲刺时，不可一世的暴龙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一群。这样的生存策略与今天的非洲野牛如出一辙，武林秘籍得到完美传承。据统计，中生代时期有数十万种恐龙在地球上生存过，类似的生存斗争每天都在残酷上演，一直持续到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正如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着生命的智慧。生物们总会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留下属于诸神黄昏的生命战歌。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氏新式果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密语。

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鲁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赤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赤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赤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贝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

脚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他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随后，他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卑戈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器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在此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梁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地，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卑戈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卑戈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卑戈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卑戈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九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卑戈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它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10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华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

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贝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不过近些年来，阿尔贝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阿尔贝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翼灵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消失不见。进入11月，翼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翼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翼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脚后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翼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翼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翼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翼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强大的心肺功能。翼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翼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翼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翼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

0: 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空中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水汽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羚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羚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卑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零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冬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贝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河水泛滥的风险。鹤鹃的繁殖季通常在10月到次年1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鹃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鹃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鹃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鹃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鹃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它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鹿不构成威胁，欧洲马鹿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鹿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它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它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鹿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可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聪明的鸟类在一旁等待。这只松鼠钻进喂食器里吃到了食物，同时很多食物掉落到地上。人类社区已经成为黄嘴山鸭冬季时的重要觅食地。进入三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

戏的时长缩短了至少三周。春天来了，黑琴鸡也躁动了起来。天才刚刚亮，他就跳起了求爱舞蹈。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在雪白的舞台上拉开序幕。舞台的选择绝不能马虎，必须挑选平坦且没有遮挡的地方，以便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视野。舞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只雄性黑琴鸡，最年长地位最高的黑琴鸡占据了中央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琴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战。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嘈杂的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它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山顶依旧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一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一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0: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阿尔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冰雪消融后不久，红帆花率先绽放，不知不觉间，原来的滑雪道已经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季暖阳带来的美味。即便如此，某些动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气温持续偏暖，植物的花期不断提前，怀孕的异龄和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龄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龄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龄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龄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龄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名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龄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它们感到不适。异龄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它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龄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它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龄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山上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林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2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2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虎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放松对它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它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看起来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它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它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汉塔，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汉塔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10次捕猎中可能只有1-2次能够成功。欧洲马路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路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 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夏季都变得越来越热。

地的年降水量虽然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这里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发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就住在旁边，真是麻烦。他们会集结很多同伴一起对付金雕。渡鸦在养育后代时更具攻击性，这几只雏鸟再过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渡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渡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渡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渡鸦的两倍，体重是渡鸦的三倍左右，但渡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渡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

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八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一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汉塔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他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是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他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八月底到九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

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0: 抓紧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阿尔卑斯山脉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只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工师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 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

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

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他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师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Oh my.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石斧洞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0: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

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支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一个由四支公狮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其中实力最强的公狮名叫杰利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使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

在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使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 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产崽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 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幼时随时都有可能被护崽心切的母象踩在脚下。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

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万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

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师，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师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 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师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会居第一。但即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依然存在着野性灵动的天地。人们与大自然和谐交融。

0: 空气中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在深圳的最高峰梧桐山上，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山脚下坐落着仙湖植物园，
1: 在植物园里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0: 植物学家董慧博士在这些花园中工作了近20年。
1: 植物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石，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其实都是来自这些植物的馈赠。
0: 如今这些植物就如同这座城市的肺，它们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兴盛，有赖于一种从被子植物演化以来已持续数亿年的特殊机制。
1: 传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粉者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粉昆虫。

许多植物用甜美的花蜜吸引昆虫，将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

0: 野外现存的仙湖苏铁数量不足3000种，它们是植物园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1: 可以看到这个花粉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蕈甲的，它的身上都沾满了，满满的都是花粉。它们应该都吃得很饱，有很多好吃的。
0: 白天，这些大蕈甲会忙着采集并吞食花粉。当夜幕降临，一场奇异的变化悄然发生。雄性植株会释放出一种浓烈的气味，迫使浑身沾满花粉的甲虫逃离，朝着雌性植株飞去。完成授粉。就这样，仙湖苏铁得以延续生命。但是今晚出动的传粉者不止这些甲虫。

0: 我们的灯已经亮起来两个多小时了，现在差不多上面有30多种昆虫，其实比我们今天预想的还是要多很多的。
1: 但其中的一只昆虫引起了董博士的关注。

0: 丁香天鹅体长可达四厘米，飞行速度不容小觑。它一晚能轻松飞出数公里，也因此具备出众的传返能力。
1: 它有更强的一个迁飞的能力，所以更能促进一些植物它的这个基因的交流。
0: 这种长距离飞行者可以携带花粉飞越数十公里，将深圳各地甚至更远地区的植物基因彼此融合。在城市昆虫种群多样性方面，董博士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
1: 这些城市绿地因为有非常多的开花植物，其实比野外更能为这些传粉昆虫提供它的一个栖息的环境，会成为这些传粉昆虫的一个诺亚方舟，成为它在城市里的一个庇护所。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深圳以北约100公里，珠江三角洲的上游，坐落着广东省的省会

0: 在广州以东莲花山的脚下，瀑布与溪流创造出潮湿优良的环境。这位脆弱的野生兰花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小小的兜兰从种子萌芽长到开花需要5年，当它一旦绽放，花期便会持续数月。绚丽的花瓣与萼片发展出了吸引昆虫的本领。它最独特的特征是香气宜人，且内部布满花粉的囊状唇瓣。这种兰花在野外仅存1000多株，堪称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之一。能目睹其风采的人寥寥无几。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上万种植物在近40个特色园区中展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建于1929年，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科研中心之一。展览区外，200多位科研人员在此辛勤工作。
1: 兰花也是我一辈子研究的这个工作。我每天早上8点钟一下班就来看看我的兰花，要去精心养护这些兰花。
0: 曾颂军教授正努力守护这种珍稀野生花卉的未来。
1: 目前这个紫云兜兰还是存在着灭绝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就是它的致野蛮几率比较低，是因为一个是它非常难以结实，另外它的那个种子的苗发率也非常低，还有就是它生长也非常缓慢。
0: 为了加快进程，曾教授借助了科学的力量，在实验室中模拟兰花的自然繁殖周期，

0: 那么我们这野味孵的一个果实，这个果实里面它一个有两三万的种子来的。那么我切开之后啊，通过处理就播种到那个孵种培养基里面，一般三个月左右才能够萌发，那大概再过一年左右才能够长成小苗，移植到温室中去。给的温室中一般生长三年左右才能够开花。
1: 但这些兰花并不会一直待在市区内的实验室里。他们会被护林员带走，精心种植到城市周边的山林深处一些隐秘地点。
0: 野味回归是扩大野味种群数量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已经把400到500株的那个紫云多兰已经回归到野味去了，它能够生存下来，扩大了野味种群的数量。
1: 如今，这些珍稀的兰花正悄然在广东的森林中蔓延开来，等待着被后人发现、欣赏。
0: 兰花是为生的追求，所以我也非常自豪。

三月，当朝阳升起，照耀在广州广袤的城市丛林之上。在这座城市东边的市郊，野性的世界其实从未走远。

0: 这条雄性黑眉锦蛇就生活在城市的边远地带，它常年隐藏在灌木丛中，巧妙伪装，静静等待猎物的出现。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它的存在毫无察觉，但张亮却不同，他是一位痴迷的蛇类爱好者，热衷于在野外寻找它们的踪迹。
1: 经过几年在广州郊区都能够见到黑眉锦蛇，但是已经很稀少，很稀少。它的眼睛后面有一条很秀气的黑色的斑纹，有一条黑色的眉啊，然后身体的三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行动也非常优雅。有人觉得可怕，

0: 张亮希望孩子们也能来到市郊，体会大自然之美。
1: 没事的，不动不没事的。哎，他吐着舌头探一探，那前面是什么物体，是吧？好，让他爬过里面的角角。那假如我们去野外看到舌头，我们可以一动不动，知道吗？他们不会攻击你，知道没有？
0: 它或许不会带来伤害，但中国南方生活着30多种毒蛇。
2: 藏在洞里面吗？
1: 在野外不要随便伸手进去啊，因为怕有藏的蛇啊咬到你。
0: 张亮的警告可谓非常及时。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跟着上来，跟着上来。离我大概1米远，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是吧？哇，你也看到了。是吧？是毒蛇，毒蛇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我拿下来给你，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老师不会游啊！老师，你敢抓蛇呀？
1: 这条是雌性的白唇竹叶青。
2: 你怎么知道？
1: 对，因为它的尾鳍部啊，尾鳍部比较短，尾鳍部比较短。
0: 这条雌蛇是广东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蛇类之一。

0: 每年在广东省，这种蛇引发的咬伤急救病例接近4000例。
1: 他身上是绿色，是不是很好的伪装？对，我们刚才不留意的话，我们真的看不见他。
0: 他擅长隐身于周围环境之中，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突然出击，向对方注入致命的毒液。
1: 所以上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2: 毒蛇。
1: 叫什么？白唇竹叶青。对，认出它了啊。行，把它放回去啊。我棍子把它挑开，是吧？把它赶到密林里面去。
0: 孩子们现在已经明白蛇有多么危险，应该对他们心存敬畏，但不必惧怕他们。
1: 蛇作为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让孩子了解蛇，去适当的在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去接触蛇的话，让他们知道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0: 在广州以北仅200公里，有一座位于南岭山麓的城市，名为韶关。一个专门的繁育项目正在市郊开展，旨在让一种广东的代表性动物鄂蜥回归大自然。

四月，经过几个月的冬眠，这只雄性鳄蜥苏醒了。它所属的物种极为稀有，其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2000万年前。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的背部演化出一排骨质鳞片，与比它们大得多的鳄鱼有几分相似。

0: 的家位于罗坑自然保护区，在那里他由丁东静精心照料。
1: 他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小动物，然后呢他因此就有两个昵称，叫做大睡蛇或者是大木鱼。鄂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非常喜欢。
0: 鄂西是一种喜欢守株待兔的捕食者，它会保存体力，等待最佳时机。突然出击，但潜伏等待有时也会让猎手变成猎物。于是它发展出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以闪电般的反应速度纵身一跃，躲进溪流中。丁东静从事的工作旨在确保这一古老物种的延续，为此了解它们如何繁殖极为关键。
1: 我们观察鄂西它达到性成熟大概是需要3年到3年半左右的时间。雄性鄂西会有一个炫耀的像这样

0: 他这样机械式的点头，就是在跟雌性鳄蜥炫耀，你看我长得多威武多好看，你快来呀。
1: 有时雄性鳄蜥的魅力会被拒绝，还需要耐心等待。
0: 然后呢，如果这个雌性鳄蜥不拒绝的话，然后进行交配了。
1: 如果成功交配，和大多数产卵的爬行动物不同，雌性鳄蜥会直接产下小鳄蜥。

0: 一离开母体就可以挣破包衣，自己去游泳了。
1: 这个位于城市中的繁育项目，已经成功将150多只鳄蜥放归野外，

为了查看他们的情况，每个月丁东靖都会进入山区开展调查，并且调查要在夜间进行。

0: 次晚上呢，他们是会找到一棵树杈这里来睡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来找到它。
1: 在野外，鄂西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会逐水而居，过着独居的生活，时刻守护着自己在河岸上的地盘。
2: 那里有一条，小心点。
0: 好，
2: 小心点。
0: 哎，跳水了，没抓到。去哪了？漂亮吗？

0: 这是一只雄性的鳄蜥。
1: 为了确定它是否是他们放归的鳄蜥，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它身上的一个独特特征。
0: 它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识别性。
1: 将它的尾纹和档案相对比，
0: 右边有三个黑点。
1: 他们确信，它正是基地繁育并放归的鳄蜥。
2: 嗯，对了，就是这个。
0: 对对对，那就是它了，就是它。
2: 206。
0: 206，让它长大了。
1: 丁东靖的巡护带来了好消息。
0: 六，备注，嗯。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之前放归的一只雌性鳄蜥，它已经产生了小宝宝。在这里安居乐业，并且开始繁衍生息了。也证明就是我们的人工繁育和放归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1: 这些丘陵和山脉环抱着韶关，这里如今已是近千只鳄蜥的家园。这是这种独特的爬行动物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3: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深圳，夏日的气息临近，每逢周末，许多市民会离开市中心，前往唐朗山公园登顶远眺。但他们来此不仅是为了赏景纳凉，
1: 城市里没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猴子也是挺十分的幸运。

0: 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类。
1: 为什么？
0: 我也属猴。
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与猕猴有93%的基因相同，但有些东西我们或许不应该分享给他们。

对这群猴子来说，这些快餐会带来麻烦。就像人类一样，卡路里摄入太多，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以及肥胖。在远离城市的野外，猕猴有着截然不同的食谱。它们会觅食果实、蘑菇、树叶，甚至树皮。这些食物的热量要低得多。而且它们要长途跋涉才能觅得食物。过程中要消耗许多能量。

0: 猕猴是比较聪明的生物，常见的他们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表情以及就是动作姿态进行交流。他们同样的也会使用像一些报警叫、定位叫以及威吓叫的一些声音的通讯方式。
1: 而在城市中，吴成峰博士和团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城市生活如何影响了这些猕猴。
0: 那么为了追踪这些猕猴在什么地方活动，以及他们就是那个日常的活动范围，我们给一些猴子带上了项圈，这样我们可以实时追踪他们的位置。现在我们手机上显示的是我们猴群中追踪的这只母猴的位置。
2: 哦，后面还有一块，后面那坨你能看见吗？
0: 两只成年猴吧，能看到性别吗？
2: 不太看得清。
1: 吴博士对这群猕猴了如指掌。
0: 这是琪琪吧？
1: 并给每只猴子都取了名字。
0: 小一点的话，那就是玉面或者是芭蕉。
1: 这群猕猴由雌猴主导，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红孩儿是一只六岁的母猴，也是一位母亲。他会教导幼猴们如何规范行为，以及可以吃什么。幼猴们难免会不以为然。但武博士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食物构成。
0: 中国人很非常喜欢去接触猕猴以及投喂猕猴，因为猕猴在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形象当中，它是一种非常调皮可爱的形象。
1: 武博士还发现，这些城市里的猕猴居民活动范围远不及他们在野外的表情。在这里，他们喜欢待在原地，因为高热量的美食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种快餐倒也给猴子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0: 从好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更好的满足猕猴的日常的对人量的需求，有助于它们生长跟繁殖。
1: 然后树上还有这边是两，
0: 这个是去年的。
2: 看起来，琪琪、红孩儿，还有其他雌猴，都生了不少宝宝，而且非常乐意在城市中抚养他们的后代。就像他们的人类邻居一样。深圳并不是唯一一个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的城市，向北回到广州，一位过境的访客正在利用一片新的绿地。

苍鹭是一种候鸟，到了繁殖期，这只雄鸟会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找到伴侣，生儿育女。之后，它们便会分开，南下越冬。

苍鹭凭借接近两米的翼展，能够飞跃数千公里，堪称空中飞客。但直到不久前，光顾广东的苍鹭并不多见。20多年前，城区中一片鲜有人问津的湖泊和湿地区域被改造成一处公共生态保护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如今，这里深受广州市民的喜爱。但这里吸引的不仅仅是游人。

苍鹭是一种食欲旺盛的捕食者，哪里有鱼，哪里就可能有苍鹭的身影。

0: 我们今天在海珠湿地公园主要做一个鱼类的调查。
1: 研究人员张振华喜欢在公园的湖边鼓捣他的玩具小船。
0: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比如手抛网这些，比较费时费力。然后现在我们用这种模型船就更简单，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进行操作，不需要下水。我们通过用模型船把网放出去以后，然后在水底中静止24个小时，

0: 四日清晨，张振华回到湖边查看收获。
1: 我们

0: 最近几年的鱼类资源监测，在海珠湖湿地公园共发现鱼类40多种，生物多样性比较高。常见种类如餐条、赤眼鳟、七丝鲫、鲮鱼等都比较适合鸟类食用。
1: 受到池塘中丰富食物的吸引，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
2: 我手上现在拿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的这一个指挥平台。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海珠湿地呢，布置了39套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就是有个杆，杆上面有这个红外的这个摄像头。
1: 胡慧健博士在海珠湿地对苍鹭数量进行监测，他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识别园区中的每一只鸟，让胡博士得以追踪它们的数量变化。
2: 那么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这个位置，都能够进行实时观察。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年为单位的这么一些数据的记录，
1: 而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现象。这只苍鹭和伴侣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回北方繁殖，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筑巢育雏。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留下的。
2: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当年只是赢到了10多只在这里筑巢。现在我们最新的数据是300多个巢。
1: 如今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对成年苍鹭。他们有时还会为抢占最好的巢位而发生争执。而苍鹭并不是唯一钟情于这片湿地的鸟类。人工智能监测系统显示，已有超过200种鸟类也再次安家落户。最初的公园，如今已成为一片自然奇境。
2: 这种景观的这个有了动物在里面的活动之后，我们这个景观是活的，是灵动的。
1: 这样的场景在广东各处不断上演。这里的人们享受着一个非凡的自然世界。

各种自然生灵得以繁荣延续。充分展示我们的野性广东。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浓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山林小道绿意环绕，漫步其中偶尔还能瞥见野生动物忙碌的身影。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林冠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林冠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林冠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岩山也有分布。风雪中，

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鳞冠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鳞冠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灵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居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小熊猫也被称为猫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他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他，他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他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灵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灵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在北半球的寒温带长有成片的针叶林，

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大约五分之一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鸦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星鸦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有的星鸦每年能采集约十万颗种子，它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鸦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鸦不抢先采摘，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鸦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鸦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动物一味地索取，从不付出。不过，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这头美洲黑熊看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它还排便了。它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

包裹在其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林冠层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种子传播到森林的各个角落。在非洲中部的森林中，鬼吠从树上下来觅食了。这只成年雄性鬼吠不擅长攀爬，它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吠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吠扔到地上的果子。

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也是形成灵关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这些植物为蚂蚁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作为回报，蚂蚁会毫不留情地赶走那些啃食植物的家伙。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它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他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 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关层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捕

0: 林官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960，400809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便通，果蔬通便。
8: 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 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随着林官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林官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 远处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10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

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它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临观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亲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大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临观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燕。除了树洞，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准确地滑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其中包括花豹。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亲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长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

典型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亚洲黑熊母亲坐在繁茂的新鲜橡树叶间大快朵颐，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地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马岛蜢是蜢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蜢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他至少也享受了一下林冠层带来的阴凉。

虽然林冠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冠是一种大

行射禽，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林冠层。黑冠的巢可不小，因此它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冠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两个月左右，在此期间，新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黑冠会吐出半消化的食物喂养雏鸟，直至雏鸟能够跟随新鸟外出觅食。

0: 血压和黑罐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血压的卵孵化了，跟黑罐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鸭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鸭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鸭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鸭在灵棺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灵冠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又倒又宰走出巢穴，

无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无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充分，有的无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无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无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无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无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捕食者即将展开行动。无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

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于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一只雨燕将头探出树洞，它要引导羽翼出风的幼鸟离开巢穴。不久后，雨燕将踏上迁徙的旅程，以躲避即将来临的寒冬。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休留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食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林冠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它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它逐渐结实起来。

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担心受到波及，带着幼崽回到了巢穴。

灵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林冠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林冠层的存在至关重要。然而，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爆发小度虫灾害，短时间内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森林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人类。大量树木遭到砍伐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1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10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林冠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肚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

0: 干净，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ons de l'automne. Je répète.
1: 1944年6月6日，一段勇气与恐惧交织的伟大篇章，永远地谱写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近300万盟军官兵从海上和空中登陆海滩，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欧洲第二战场。

阿内玛丽德凯当时的家离海滩不远，尽管战斗十分危险，但看到盟军的到来，他露出了微笑。他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的狗被吓坏了，炮火连天，头顶上还有飞机飞过。亨利·布雅尔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道，诺曼底登陆解放了我们，也让我们直面血腥的场面，毕竟战争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无论是对于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随后在普罗旺斯登陆的士兵，还是整个法国来说，这都是一个震撼的夏天。盟军是如何为这场大规模战役做准备的？德军又是如何组织防御的？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诺曼底登陆都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从1938年开始，希特勒开始在欧洲推进他的扩张战略。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宣称德国正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他挑起的。1943年七月，德国仍然控制着苏联的部分领土。然而，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已经让德军在东线彻底陷入被动局面。希特勒的对手，也就是史称二战三巨头的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于1943年十一月在德黑兰会面。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三人聚首，商讨开辟西线战场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设想，他将巴尔干半岛及周边地区称为欧洲的软肋，希望能借此赶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反对这项提议，最终三人决定先在诺曼底登陆，然后在普罗旺斯登陆。

制定这项计划的背景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当时盟军在美国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首次大规模登陆北非。艾森豪威尔当年52岁，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德国移民家庭，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早期曾指挥坦克部队，并逐渐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外交才能。在1942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名义上仍处于法国维希政府的统治下。维希政府是纳粹扶持的傀儡，傀儡头目是贝当和达尔朗。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时，维希政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开火的命令。3天的战斗共造成约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法国士兵。战役取得胜利后，盟军同意让达尔朗继续掌权。艾森豪威尔是位实用主义者，他向罗斯福解释道：我理解你的惊讶，但如果不用法国人的话，我们将被迫实施全面军事占领，这会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和资源。1942年圣诞节前一天，达尔朗被一名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刺杀。在罗斯福的支持下，法军重要将领亨利·吉罗将军接替了达尔朗。罗斯福想利用吉罗削弱当时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的影响力。罗斯福对戴高乐抱有戒心，认为他有成为独裁者的倾向。然而丘吉尔支持戴高乐。经过复杂的谈判，吉罗和戴高乐暂时共同控制了解放后的法属北非。1943年6月，这两位对手在阿尔及尔会见了英国国王乔治6世。

北非一役之后，盟军将目光投向西西里岛。首先，他们策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情报战来误导德军。在伦敦，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和皇家海军共同制定了肉馅计划。英国特工从太平间选取了一具尸体，将其整理得体，并装扮成一名参谋军官。他们将尸体带上潜艇，投放至西班牙近海。他们给尸体赋予了一个新身份，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并在他的口袋里放入军人证件、未婚妻照片以及其他详细资料。最关键的物品是连在他腰带上的一个公文包，包里装有用防水墨水书写的虚假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盟军将在希腊和撒丁岛登陆，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潮水完成。1943年4月30日，一个西班牙渔民发现了这具尸体，尸体携带的文件被送到德军手中，他们进行研究后认为内容可信，这导致约德尔将军去说服希特勒，使他相信盟军将在希腊登陆，于是向当地调兵。然而德军士兵并没有等来盟军，肉馅计划成功了。盟军真正实施登陆的海岸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德军部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没有遭受重大伤亡。参与登陆的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该部队拍摄的影片里记录了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的身影。他是一位大名鼎鼎却也极具争议的将军。当时58岁的巴顿领导和战术能力过人，他熟知凯撒和拿破仑的军事思想，是法兰西文化爱好者。他过着阔绰的生活，打扮颇具美国

0: 我西部的狂野风格，时常在腰间佩戴一把科尔特左轮手枪，枪柄由象牙制成，上面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他有一只名叫威利的爱犬，与他形影不离。巴顿以直言不讳著称，他曾告诉士兵，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你的祖国而死，而是让敌人为了他们的祖国而死。巴顿的脾气也很暴躁，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受到心理创伤，巴顿却认为他太过懦弱，而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一事件引发强烈不满，巴顿也因此被暂时解除战场指挥权。艾森豪威尔被罗斯福任命为欧洲盟军总司令。他前往伦敦，筹划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
1: I am highly gratified that my command is still an allied one. The past year has seen a tremendous advance in our progress toward final victory. On the Russian front, the great and gallant Red Army have made tremendous inroads against the Nazi. I have complete confidence that the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and all the civil popul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demonstrate once and for all.That an aroused democracy is the most formidable fighting machine that can be devised.
0: 艾森豪威尔继续向敌方散布虚假情报，让他们误以为盟军将在波尔多等地点登陆。事实上，三巨头已经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在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展开登陆。这里的海滩宽阔，能够容纳大量船只。为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提供了条件。美国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大部分费用和武器，因此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艾森豪威尔担任。为了平衡英美两国的权力关系，还有两位享有盛誉的英国将军与他共事，一位是57岁的伯纳德·蒙哥马利，他将指挥地面部队登陆诺曼底，他在北非战场上打了许多胜仗，以性格强势难以相处闻名。另一位是54岁的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特德，他经常穿一身标志性的飞行员皮夹克。在蒙哥马利看来，特德与美国人过从甚密，而蒙哥马利曾与艾森豪威尔共同参与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因此特德又觉得蒙哥马利和美国人走得太近了。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发挥他的外交才能，调和两人的关系。蒙哥马利在私下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头脑，美国人只有肌肉。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军事行动。1944年初，希特勒住在位于当时德国东部的军事指挥部狼穴，这里的气氛有些低沉。希特勒经常让人拍摄他为战争英雄受勋的场面，他试图以此鼓舞部队士气。画面中被授予勋章的是他的潜艇指挥官，他们已然是纳粹海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德国民众对局势感到担忧，许多军官也出现不满情绪，甚至发生过几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希特勒基本只会出现在阵亡官兵的葬礼上。为了让所有人为所谓的入侵做好准备，希特勒发布了一份元首令，我们与布尔什维主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个新的威胁正在逼近，盎格鲁撒克逊人正企图登陆，绝不能让敌人突破西部防线。在英国的港口，超过200万盟军士兵陆续抵达与英军会合，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利亚、新西兰、法国、波兰、捷克、挪威、比利时、希腊等国。在英国集结的军队里，美国士兵占了大约四分之三，其中有十几万非裔美国人，这些非裔官兵被单独编队。大约十万名女兵参与了此次行动，担任护士或工作在其他辅助岗位上。一名女兵向年轻的美国大兵们发放甜甜圈，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列兵汤姆·波塞拉有些不安，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在战场上杀人。大多数远道而来的美国大兵们也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几百万名士兵住在七十万顶帐篷里，他们在英国总共消耗了十万吨土豆、两亿升啤酒。美国士兵立刻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当时十九岁的劳拉·奈特是大约七万名嫁给美国士兵的英国年轻女性之一，她说他们太棒了，口袋里装满了口香糖。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共计35万辆坦克、卡车、越野车等，跨越大西洋，开进英国的乡村，打破了当地人平静的生活。

0: 一万艘各类船只和20万名水兵也集结在英国南部港口。这些船只将装载2500万吨食物、装备和燃料前往法国。到达法国后，每个师每天预计会消耗10万升汽油。因此，盟军在英吉利海峡底部铺设了秘密输油管道。在英国西南沿海的武拉科姆，盟军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秘密突击训练基地。1944年2月19日，一个苏联代表团来到英国，领队是擅长情报工作的海军少将哈尔拉莫夫。苏联人没有预料到英国潮湿寒冷的天气，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了保暖的夹克。哈尔拉莫夫参观了登陆驳船，并证实斯大林准备在东线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防止德国向诺曼底派遣增援部队。苏联代表团还看到了一些新奇的装备，比如带有螺旋桨、能在水中行驶的水陆两栖坦克，以及蟹式扫雷坦克。这些新型两栖装备大多是盟军基于2年前一场惨痛的教训改造的。1942年8月19日，盟军在登陆迪耶普港的战役中遭受重创，人员损失包括2个加拿大师、部分英国突击队员、一部分美国游骑兵部队和少量自由法国官兵。空战十分激烈，多国飞行员与英国皇家空军并肩作战。盟军的一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是比利时人伊万·杜蒙索·德·贝延达尔伯爵，他被英国皇家海军水兵救起，然后返回战场继续战斗，直到战役结束。德国大肆宣传盟军的此次惨败，制作了多个语种的新闻短片。
1: À l'aube du 19 août, des troupes anglaises, américaines et canadiennes tentent de prendre pied sur la plage de Dieppe. La radio britannique devait déclarer le lendemain « Nos troupes furent reçues par un véritable rideau de feu. Il ne fut pas possible aux assaillants de réduire au silence la défense allemande et les conséquences de cet échec se firent sentir pendant toute la durée des opérations. »

一个难题，没有港口，大型船只无法将坦克和重型装备送上海滩。艾森豪威尔决定使用提前造好的部件搭建两个人工港，一个供美军使用，另一个供英军使用。这就是二战史上的工程技术壮举——桑葚人工港。在登陆的第一天，码头和浮桥由舰船拖过英吉利海峡，部署在海滩前方。巨大的混凝土沉箱则沉入海底，作为防波堤基座。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了正在建造的人工港，但照片带回去之后，德军高层搞不懂这是做什么用的。在诺曼底登陆的准备阶段，英国南部聚集了规模空前的部队和装备，这势必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盟军制定了新的移兵计划，即坚韧行动。行动包含两个部分，于1944年上半年实施。北方坚韧行动的目的是让德军误以为盟军将在挪威登陆，从而向那里派兵，削弱其他地区的兵力。南方坚韧行动则是为了让希特勒相信盟军要穿越多佛尔海峡，在法国加莱地区登陆，这里离英国最近。由于德军十分敬畏巴顿将军，盟军对外宣称巴顿将军是加莱登陆部队的指挥官，但这支部队其实并不存在，装备也都是假的。

希特勒会上当吗？1944年2月底，希特勒离开位于当时德国东部的军事指挥部，前往山间住所贝格霍夫。坚韧行动奏效了，希特勒下令向挪威增兵，同时强化加莱地区的装甲式力量。贝格霍夫原本是一座度假小屋，此时则成了纳粹权力的中心。希特勒在这里会见了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盟友。虽然他认为盟军会在加莱登陆，但他并不确定。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巩固欧洲占领区的海岸防线，也就是大西洋壁垒。这条防线从挪威北部沿海一直延伸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英吉利海峡附近是防御重点。大量修筑防御工事给法国的水泥和建筑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到了1944年春天，大西洋壁垒上已建成9000座碉堡，但这仅为最初计划数量的一半。希特勒还下令在法国洛里昂和圣纳泽尔等港口修建巨型潜艇基地。他说，这些4.5米厚、近200米长的墙壁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希特勒的防御观念还停留在中世纪，热衷于修建围墙。他说，我将作为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建造者被载入史册。我有坚定的决心，要把大西洋沿岸变成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德国大力宣传大西洋壁垒，企图震慑盟军。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人在战争中死亡、受伤或被俘。

0: 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四处奔走，以示对废墟中的德国民众的关心。为了守住大西洋壁垒，希特勒派出了几位德军名将，西线战场的总司令是冯·伦德斯泰特元帅，他曾参与占领法国的战役。知名度颇高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全权负责海岸的防御。在一部1944年的纳粹宣传电影中，他说：
1: Hinweg auf den verzügigen Geist unserer Truppe, auf die neue Bewaffnung, die Kampfmittel, die uns in die Hand gegeben sind, können wir den kommenden Ereignissen mit größter Ruhe entgegensehen und brauchen uns keine Sekunde den Kopf zu brechen, gut oder schlecht geht. Es geht bestimmt gut. Und ich glaube nicht, dass der Engel ein zweites Mal wiederkommt, wenn er hier den Versuch macht.
0: 然而，隆美尔知道有些地区的防御较为薄弱。防线上共部署了4000门火炮，其中许多是德军在1940年法国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包括著名的75毫米火炮以及列车炮。然而火炮的口径不一，炮弹储备不足，人手也不够。20多万德国国防军士兵沿大西洋壁垒布防，其中大约3万人驻扎在诺曼底。这些士兵不全是德国人。他们中有些是战俘，原本在集中营中几乎要被饿死了。只有被俘不久的士兵还能参与战斗。德军让他们吃饱肚子，梳洗干净，然后穿上德军制服。希特勒认为，这些战俘应该像所有德国士兵一样接受教育。教官们用一本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小册子对他们进行灌输，手册名称与美国的一部影片相同。在训练期间，新兵们要记住下面这段话：英国人企图统治其他民族，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民族，世界上的战争主要是犹太人挑起的。对希特勒来说，这种思想灌输具有军事价值。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庆祝自己上台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的使命绝对正确，他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让我们坚定这种信念，让战士们都能从容赴死。希特勒希望守卫大西洋壁垒的士兵能够接受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抵抗住盟军的首轮进攻。然而，许多从德国招募的新兵都是瘦弱的年轻人，受战争影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睡眠不足，经历过盟军的轰炸以及残酷的纳粹教育。这是18岁的士兵弗朗茨·戈克尔，他戴着头盔，穿着宽大的制服，看上去格外瘦小。戈克尔扛着机关枪的照片是在诺曼底附近的滨海科勒维尔海滩上拍摄的，这里不久之后就会被美军占领。戈克尔曾写道：海滩防守严密，

0: 退潮时，滨海科勒维尔的海滩上会出现一条长长的反坦克障碍物带。涨潮时，反坦克钢架会阻止登陆舰接近海滩，木棍上顶着的扁平地雷则会把舰艇炸得粉碎，等待敌人的将是死亡。近600万枚地雷埋藏在海底、沙滩下和悬崖上方的田野里，但隆美尔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他还担心大西洋壁垒的防空问题。尽管他麾下有许多飞行员和性能优异的飞机，但这些飞行中队分散在法国各地。隆美尔也因为不能指挥希特勒部署在加莱地区的坦克后备部队而感到遗憾。伦德斯泰特私下告诉隆美尔，大西洋壁垒只是虚张声势而已。隆美尔表示同意，他说这种假样子更多是做给德国民众看的，而非针对敌人，敌人比我们更了解大西洋壁垒。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德国的主要盟友日本有一位驻德大使，名叫大岛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同盟国泄露了大量重要情报。大岛浩受邀对大西洋壁垒进行了为期4天的参观，然后向日本发送了一份

20页的加密报告。这份报告被美国的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大岛号十分清楚德军的部署，他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的结构、火炮配置和通信系统。二战期间，大岛号总共发出了1400多份加密电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讽刺道：“当我们想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时，大岛号总能给我们通风报信。”大西洋壁垒戒备森严，但法国抵抗组织成员仍在冒险靠近。比如生活在诺曼底的季尧姆·梅卡德尔，他是一名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他得到德军的允许，可以在海岸附近训练。每天，梅卡德尔都会观察新建工程、雷区布设和弹药储备的情况。而这些防御工事旁边，就是空无一人的富人别墅和豪华酒店。在戒备森严的德军面前，梅卡德尔的抵近侦察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虽然抵抗战士仅占法国总人口的约2%，但他们为盟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情报显示，大西洋壁垒存在多个薄弱点，例如划归给士兵做操的地点，为军队中帆船爱好者保留的海滩，以及思念家乡无心作战的士兵把守的区域。德军中的不少士兵已经厌倦了盯着海面上的波浪却一无所获的生活，一些人渐渐失去了斗志。赫尔穆特·列支敦菲尔德就是如此。他写道：“我过得很好，法国诺曼底是一个富裕的地区，这里伙食不错，我们吃了很多肉。”与此同时，抵抗战士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登陆战积极准备。到时，他们可不会手下留情。十多万抵抗战士潜藏在法国多地的森林和山区，学习作战技巧，同时等待行动的命令。命令将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出。德军一直在对电台进行干扰，但是干扰并不能阻止法国民众收听戴高乐将军的希望之声。同样，广播节目《私人消息》听上去莫名其妙，但这其中向抵抗战士传递了加密指令。头子在地毯上表示盟军即将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抵抗战士可以对铁路开展破坏行动。重复两次苏伊士很热，则表明需要切断电话线。不只是抵抗战士，其他法国人也在等待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消息。在登陆前5天，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出了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的一句诗：“秋天的提琴呜咽长鸣。”在登陆的前一天晚上，播放了另一句诗：“以单调的颓靡刺伤我心。”德军清楚这些广播内容传递了加密信息，隆美尔知道，其中一句肯定表明了盟军开展登陆行动的日子，可他除了等待，别无选择。隆美尔对军官们说道：“和迪耶普战役一样，胜负将于开战的第一天在海滩上决出。我们必须立刻把他们击退，这将会是最长的一天。”
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总

指挥是艾森豪威尔。1944年春天，艾森豪威尔参加了一次高层会议，参会人员对登陆区域进行划分，并为各个海滩命名。登陆海滩的名字是随机确定的，并严格保密。两名管理地图的美军士官为海滩贡献了他们各自家乡州和城市的名字。于是，两处划归美军登陆的最西侧的海滩被命名为犹他和奥马哈。蒙哥马利向丘吉尔提议，以金鱼和剑鱼为英军负责的两处海滩命名。丘吉尔却认为用鱼类名称不合适，毕竟会有许多士兵在海上牺牲，因此鱼字就被去掉了。英军负责的两处海滩分别被命名为金滩和剑滩，法国突击队也会在剑滩登陆。位于这两处海滩之间，临近滨海库尔瑟莱的海滩，则是加拿大军队的登陆点，其代号来自一位军官妻子的名字朱诺。此外，美军空降部队将在登陆海滩的西侧空降，而英军空降部队则在登陆海滩东侧的奥恩河口空降。艾森豪威尔派车去接丘吉尔，请他参观伞兵演习。负责驾车的是时年36岁、已为艾森豪威尔开车2年的英军女军官凯萨姆斯比。艾森豪威尔说过，初次见到他时，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萨姆斯比履历不凡，他曾在伦敦大轰炸中驾着救护车运送伤员。据说在萨默斯比为艾森豪威尔开车的2年里，二人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美国和英国的伞兵为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习。丘吉尔对此感到十分满意，表达出必胜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说道，将军，如果您能在冬天来临前解放巴黎，那将是现代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一致同意为诺曼底登陆行动组织一次大规模演习，这就是猛虎演习。约30,000盟军士兵参与了这次演习。从1944年4月22日开始，参演人员在英国南部的斯拉普顿海滩开展了为期9天的演习。这处海滩的地形与诺曼底海滩十分相似，士兵们即将经历一场被掩盖了近半个世纪的惨剧。指挥混乱，硝烟弥漫和实弹射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然而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在演习的最初几天，无线电报务员遭遇设备故障，而当设备正常运行时，所有报务员都在不停地通话。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德军察觉到了异常的无线电通信情况。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这位狡黠的指挥官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德军的9艘鱼雷艇出动。当时希特勒的大型战列舰或已被击沉，或已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这些令人畏惧的鱼雷艇仍在服役。鱼雷艇的航行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火力很猛，非常适合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作战。德军鱼雷艇拦截了载有数百名盟军士兵的战车登陆舰，接着难以想象的状况发生了。除了海滩上的伤亡人员外，还有几百名士兵在德军鱼雷艇的攻击中溺水和失踪，其中包括10名携带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登陆地图的军官。艾森豪威尔对此非常愤怒，如果找不回地图，他甚至考

虑彻底放弃霸王行动，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场漫长艰难的水下搜寻活动就此展开，最终十张地图被全部找回，诺曼底登陆战役得以按计划进行。这场演习灾难随即被严格保密，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被公众知晓。英军和美军的登陆部队被运送到英国南部海岸的专门营地，与外界隔绝。人人都感觉到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进行，倒计时已经开始。1944年5月18日，艾森豪威尔来到军营慰问正在进行训练和接收新型武器的士兵，其中一种新型武器是著名的巴祖卡火箭筒，这是一种管状火箭发射器，发射出的弹药能击穿坦克装甲和碉堡的水泥墙。还有一种更古老的装备，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防毒面具。1944年5月21日，距离诺曼底登陆行动越来越近。根据场记板上的记录，士兵们在毒气室里对防毒面具进行了一次测试。对这些早已因为漫长等待而感到紧张的士兵来说，这种测试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恐惧。5月27日，士兵们通过大声播放格伦米勒管弦乐队的音乐来舒缓紧张情绪。他们也会收听德国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乐，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转投敌营的美国播音员米尔德里德·吉拉尔。米尔德里德还说道，你们在等待行动的信号，以为自己能够成功占领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你们要进攻的可是一座巨大的堡垒，你们将全军覆没。5月28日，盟军向士兵发放新印制的法郎纸币，颜色与美元相似，这引起了戴高乐将军的不满。戴高乐将军并不清楚诺曼底登陆行动的详情。5月31日，士兵们开始整理救生包，这表明登陆行动即将开始。他们排队领取物资，包括3罐肉类罐头、奶酪、维生素饼干、巧克力、火柴、香烟、口香糖、开罐器和救生带等。艾森豪威尔信心十足，他的部队士气高昂，比如这些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的年轻士兵。一个名叫雷的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猛虎演习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在训练中力求做到最好，因为这关乎荣誉与尊严。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们被选为首批登陆队员。在美国第29步兵师第116步兵团 A 连中，有30多人来自贝德福德，他们被称为贝德福德男孩。他们等待着艾森豪威尔下达占领奥马哈海滩的命令，那里很快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这场战斗会有多么惨烈。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开始，盟军对准德军鱼雷艇基地、英吉利海峡、法国沿岸、德国占领区的铁路、火车头、公路、桥梁和车站加大轰炸力度。

这便是运输计划，目的是阻断德军向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增援调动。盟军同时也对法国南部进行了轰炸，为普罗旺斯登陆行动做准备。法国多个城市遭到了夜以继日的轰炸，法国陷入混乱，解放运动也随之展开。6月1日，10多万盟军士兵登上登陆舰。艾森豪威尔写道，6月5日、6日和7日的月相、潮汐和日出条件最有利于实施行动。我们将在晚上穿越英吉利海峡，利用夜色隐藏舰队的行踪。我们必须在退潮时攻击，以便在海水淹没海滩上的障碍物前把它们摧毁。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盟军，这几日的天气状况不佳，英吉利海峡上方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艾森豪威尔说道，如果恶劣天气来临，德军几乎无需防御就能守住诺曼底。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盟军不会在近期发起登陆行动，很多士兵被获准休假。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也认为，未来几周内盟军不可能在法国登陆，于是他决定返回德国，想在6月6日这天为妻子庆祝生日。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说服希特勒增调作为预备队的装甲部队，来加强大西洋壁垒防线。在这之前，隆美尔下令引水淹没海滩后方的乡野，给盟军伞兵设下了致命陷阱。席卷英吉利海峡的风暴给诺曼底带来了20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贝德福德男孩与另外数千名同为登陆先锋部队的盟军士兵在舰上待命，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出发指令。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士兵正在非洲北部的烈日下为登陆法国普罗旺斯艰苦训练。盟军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后随即登陆普罗旺斯。在下着雨的英国，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终于，气象部门给他发来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推测在6月6日天气会暂时好转。艾森豪威尔决定抓住机会，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之一。他下达进攻指令，拉开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序幕。6月5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境内的抵抗组织播送了加密广播。播音员借法国诗人魏尔伦的诗句告知抵抗组织，盟军即将登陆，准备行动。法国抵抗组织迅速展开行动，取出英军预先空投的武器进入战备。可是像斯登冲锋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很难与德军的重型武器抗衡。在为期3个月的法国解放战役中，抵抗组织牺牲了近20000人。在诺曼底，盟军通过广播向抵抗组织发出了行动指令。头子在地毯上和苏伊士很热，这是命令他们切断德军铁路运输线和通信线路，使德军增援不能到达。在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中，位于科唐坦半岛和塞纳河入海口之间的诺曼底滩头被选为盟军登陆地点。6月5日，英国南部空军基地的机械师们忙着给战机涂上黑白条纹。盟军用这种条纹区分敌我，避免误伤。毕竟当上万架战机同时出现在战场空域，如果没有显眼的辨识标志，很难分清敌我。盟军出动了约5000架战斗机、3000架轰炸机和4000架滑翔机，总空降兵力约23000人。行动开始前，艾森豪威尔曾到空军基地慰问了计划在登陆行动中负责控制滩头侧翼的空降先头部队。他告诉伞兵们，今晚接近满月，能见度高，是行动的最佳时机。伞兵亲切地称呼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一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伞兵还跟他开玩笑说，别担心，战争结束后欢迎来我的农场工作。希特勒评价美国人不过是一帮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在贝格霍夫山间别墅参加他情妇妹妹的婚礼时还这样说道，美国人横跨大西洋就是来赚钱的，真要上了战场，他们会转身就跑，不堪一击。然而以征服欧洲

0: 有多地的希特勒近来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德国城市也遭到了盟军的猛烈轰炸。这些20岁出头的美国伞兵都是志愿兵，他们跳伞时的负重达到了40公斤，其中包括降落伞、枪械、手榴弹和食物。如果降落在被德军淹没的乡野，这么重的装备会导致他们溺水而死。他们即将在午夜执行伞降任务。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的空降兵部队，他们大多乘坐由木材和帆布制成的大型滑翔机进行空降，滑翔机还运送了摩托车、吉普车和重型武器，因此这部分空降兵部队的机动性更强，火力更充足。所有人都在等待出发的指令，就是今晚了。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最后一批前往诺曼底的步兵正在有序登船。丘吉尔叼着他标志性的雪茄现身码头，做出著名的胜利手势，为这些士兵送行。丘吉尔对妻子克莱蒙蒂娜说，你有没有想过，明早醒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20000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第一批登陆的突击队中有177名年轻的法国士兵，此前他们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出逃，后跟随英国军队行动。他们当中有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大区的格温内尔·博洛雷，来自巴黎的勒内德诺鲁瓦神父，还有来自多尔多涅省的于贝尔·富尔。他们身穿英军制服，肩上绣着法国的字样。1944年6月5日至6月6日，这些法国突击队员登上了盟军军舰，穿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前往诺曼底。格温内尔·博洛雷心情激动，他后来写道，眼前是庞大的盟军舰队，一眼望不到尽头，有几千艘军舰，超过了5000艘，天上还飘着巨型防空气球，营造出一种近乎充满童真的奇观。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可曾吃过干湿稀释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

0: 师高钙草莓饼干。
1: 美军舰艇上的气氛则有一些沉重。贝德福德男孩约翰·巴恩斯当时20岁，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去，我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排着队去送死。如果我们从头到脚都不想再往前走了，到底是什么驱使我们服从命令的呢？是害怕被军纪处罚，还是出于爱国？大家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但那都是装出来的。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只是不想丢脸。盟军舰队离诺曼底越来越近，战争的现实就在众人眼前。士兵们都记着长官交代过他们的话，让敌人失去战斗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们。战争不是儿戏，你们必须学会仇恨敌人。记住，那些德国佬很聪明，很狡猾，他们是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的。盟军舰队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先头部队此时才真正意识到，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进行登陆作战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预期的那样，月光为伞兵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即将伞降到德军防线后方。同一轮月亮也照射在贝格霍夫别墅所在的山上，希特勒此时正在那里宴请纳粹高官和他们的家眷，一起欣赏着世界名曲。席间，希特勒跟高官们讨论着能改变战局的秘密武器，聊以慰藉。凌晨3点，希特勒服下一片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他吩咐旁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叫醒我。1944年6月6日凌晨0点15分，约15000名伞兵将为盟军登陆诺曼底打头阵，开启解放法国的战斗。盟军战机刚飞过海岸线，就遭到了纳粹德军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当时19岁的赞内施莱默中士后来回忆道：“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一是赶紧离开这架飞机，还有就是我怎么会落入这番境地。”德军还没有意识到盟军已经发起了登陆行动，于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美军第82空降师的伞兵被误投到了圣梅尔埃格利斯，而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伞兵则被分散投到了卡朗唐的红涝沼泽地区。盟军出现大量伤亡，但幸存下来的人仍要完成任务，阻止德军向诺曼底增援。6月6日凌晨1点，英国空降兵登上了滑翔机。性能优越的 C-47 运输机牵引滑翔机起飞，有的运输机甚至要牵引两架滑翔机，以至于起飞时显得有些笨重。英军第6空降师必须摧毁位于法国梅尔维尔弗朗斯维尔海滩的德军炮兵阵地，以确保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登陆侧翼的安全。盟军滑翔机机群成功穿过英吉利海峡。英国滑翔机飞行员斯坦利·皮尔逊中士回忆道：“我们为此训练了约6个月，这将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行无动力飞行。”

当时一切都进行得还算顺利，等到了指定空域，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开牵引缆绳，让滑翔机落到地面。虽然我们会尽量控制，但其实这跟坠机差不了多少。纳粹德军的施泰纳中尉当时就驻守在梅尔维尔弗朗斯维尔海滩炮兵阵地，他回忆道，从炮兵碉堡望出去，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飞过来，我搞不明白这东西怎么竟然还能飞。施泰纳意识到盟军可能发起了正式登陆行动，急忙给上级指挥部打电话，但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他用望远镜看到几十架滑翔机从空中坠向地面，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滑翔机都坠毁了，安全落地的英国士兵跃出滑翔机，迅速投入战斗。可是没人相信施泰纳的推断，诺曼底的德军早已习惯了用高射炮来对付盟军的轰炸机，此前盟军刻意避开海滩，将轰炸目标指向法国的乡野地区，正是为了不提前暴露真正的登陆地点。诺曼底当地居民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凌晨四时许，盟军伞兵拿下了登陆滩头两翼。盟军舰队里的法国突击队员已经准备就绪。于贝尔富尔回忆说，我们的指挥官基福提醒我们，这次行动伤亡会很惨重，如果有人不愿意去，我不会责怪他。可是谁也没有退缩，人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怕死。勒内·德诺鲁瓦写道，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视死如归的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运船的痛苦减轻了内心的恐惧。英国突击队队员克利夫·莫里斯回忆说，我们那时候难受得要命，还不如死了痛快点。拂晓时分，驻守诺曼底海岸一处碉堡的德军指挥官普鲁斯卡特紧急联系其他军官，他说敌人发起了登陆行动，他还叫醒了自己的上级，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海面上有上万艘军舰。整个盟军舰队横跨80公里，在法国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摆开阵势。纳粹德军指挥总部的电话总机骤然响起，德军元帅隆美尔此时还在德国家中，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儿子曼弗雷德一起为妻子露西亚庆祝生日了。隆美尔接到消息后立刻跳上了回程的车，回程需要10个小时，他不停地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然后喃喃自语道，我是对的，如果能把驻加莱的两支装甲师调来，我用不了3天就能把盟军击退。他用拳头砸向自己的掌心说道，我这就去会会我的老对手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曾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战胜过隆美尔，现在他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统一指挥下担任盟军登陆作战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命令盟军海军向德军在诺曼底的5个海滩攻势发起猛烈炮击，随后数以万计的士兵将分批登陆。突然，盟军舰队中的自由法国军舰用扩音器播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在蒙特卡姆号巡洋舰上，自由法国海军上将若雅尔庄严宣布，我们很荣幸打响第一炮，我们不得不向自己的祖国开火，这是我们为了胜利必须付出的代价。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面对盟军舰队，德军士兵纷纷躲进了地堡。18岁的弗朗茨·戈克尔正躲在奥马哈海滩上方的加固地堡中，和犹他海滩一样，奥马哈海滩也是由美军负责抢滩登陆的。凌晨5:50，盟军海军开始炮击海滩。弗朗茨·戈克尔回忆道：“四周陷入一片火海，炮声轰鸣不止，弹片横飞，炮弹呼啸声和人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我非常害怕，只能不停地祈祷。金滩和剑滩由英军和编入英军的法国突击队负责抢滩登陆，朱诺滩由加拿大军队负责。英国皇家海军对这三个海滩发起猛烈炮击，以掩护抢滩部队登陆。英国皇家海军开火的同时，登陆部队收到了进攻的命令。盟军士兵从大型运输船转移到了登陆艇上。美军第16步兵团的阿尔梅利诺上尉回忆道：“当时风急浪高，场面太惨烈了。我曾经参与过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战役，但这次的情况更糟糕，甚至有士兵在登陆过程中双脚脚踝都骨折了，还有登陆艇被海浪掀翻，整条船的士兵都落入了海水之中。”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作为战地记者，亲眼见证了盟军登陆的过程。在灰蒙蒙的晨光中，10米长的钢制登陆艇如同棺材一般，乘着墨绿色的巨浪前行，海水打在士兵们紧挨着的钢盔上，他们僵硬、笨拙、不适地挤在一起，在奔赴战场的孤独中彼此作伴。登陆艇要花1个小时才能靠岸，同行的还有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一位名叫泰勒的上校告诉罗伯特，这将是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刻，突破防线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

正当英国和加拿大的士兵陆续登上登陆艇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则在接应完成任务的战斗潜水员。6月5日晚上，盟军潜水员在德军布设的水下雷区安放了炸药。这些炸药将在清晨6点被远程引爆，为登陆艇扫清障碍，与盟军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同步实施。短短半小时内，盟军就投下了5000吨炸弹。面对如此猛烈的轰炸，德军还能撑得住吗？早上6点25分，按照计划，贝德福德男孩乘坐的登陆艇抵达位于滨海科勒维尔的奥马哈海滩。很多人因晕船呕吐，气味令人难以忍受。罗伊·史蒂文斯对他的孪生兄弟雷说，中午之前我们在海滩上方的公路再见。驾驶登陆艇的英军少尉吉米·格林回忆道，没有人说话，这种安静令人毛骨悚然。部分德军机枪手躲过了盟军猛烈的炮火，弗朗茨·戈克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道，我当即用机枪开火扫射。罗伊·史蒂文斯的孪生兄弟雷死在了戈克尔的枪下，34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贝德福德男孩，有19人牺牲在登陆刚开始的几分钟内。德军机枪手戈克尔回忆道，我的战友西格弗里德用火炮攻击逼近的盟军坦克。他又补充道，那些美国人像机器人一样赴死。海滩上满是死伤者，我不停地开枪，直到美国人扔的手榴弹把我的手指炸飞。戈克尔去了一处德军救护点治伤，他说，当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只剩韧带连着的时候，我感到高兴，因为对我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另一名士兵接替了戈克尔，驻守在诺曼底的德军接到命令，要坚守到弹药耗尽的那一刻。早上8点，一些登陆艇被德军打得在海上转圈，更多登陆艇前赴后继。来自美国好莱坞的沃尔特·哈洛伦带着5公斤多重的摄影机登上了滩头，他拍下了登陆士兵中枪倒下的画面，这段影像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哈洛伦回忆说，我立刻把胶卷放进一个小袋子，绑在我随身携带的信鸽脚上，送回了英国。罗伯特·卡帕也下了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一种新的恐惧从脚趾到发尖震颤着我的身体。卡帕拍下了23岁的美国士兵休斯顿·赖利冒着枪林弹雨奋力登陆的画面，这成了诺曼底登陆最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之一。卡帕上前把赖利拉上了岸，得救的赖利一直活到了90岁。这些照片不仅是卡帕勇气的象征，也记录了奥马哈海滩上惨烈的一幕。奥马哈海滩处在德军部署在奥克角的火力之下，犹他海滩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进攻奥克角的游骑兵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攀上了奥克角悬崖，捣毁了已遭盟军海军炮火重创的德军前沿机枪阵地和碉堡。

美军第四步兵师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击，顺利在犹他海滩的圣玛丽迪蒙登陆，继而向霸王行动的另一大战略目标瑟堡挺进。瑟堡地处要塞，美军必须占领这个对运输增援部队和补给至关重要的港口。盟军部队几乎同时在金滩、剑滩和朱诺滩登陆，接下来就是夺取诺曼底的门户卡昂，最终向巴黎推进。加拿大第三步兵师负责朱诺滩，他们通过由潜水员扫清水雷的航道横渡海峡，在滨海库尔瑟莱和滨海维尔这两座度假小镇附近登陆。登陆艇上安装的自动摄像机拍下了加拿大军队登陆的画面。这段影像真实呈现了这些年轻士兵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焦虑。

登陆当天，加拿大军队死伤超1000人，由荷兰人、挪威人、丹麦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组成的突击部队，也在英国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的掩护下，顶着德军炮火抢滩登陆。德军的威胁还没有解除，战场上火光四起，编入英军的法国突击队登上了位于卡昂乌伊斯特勒昂港的舰滩。这支突击队共有177人，大多是在1940年逃离法国的布列塔尼水手。带领这支突击队的英军指挥官诺瓦特勋爵用法语对队员们说：“你们要回家了，你们将成为第一批身穿军服，狠狠教训那些纳粹混蛋的法国军人。”突击队配发了自行车，以提高他们的行动速度。不过很快，这些自行车就被丢弃了。

在攻占设防严密的里瓦贝拉赌场后，这支法国突击队首次遇到了当地的法国人，大家都格外激动。当地人给突击队队员送上了苹果白兰地，还提供了关于德军的重要情报。过去四年间，他们掌握了德军的不少情况。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发生改变计划，他依旧与匈牙利新上任的总理斯托姚伊德迈会面。希特勒要求德迈尽快移交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此前匈牙利前总理曾拒绝将犹太人交给德军。40多万名犹太人被送上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列车，只有少数人在抵达后被纳粹医生认定具备劳动能力才得以幸存。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看来，盟军登陆诺曼底才是目前最大的危机。照片中站在约德尔身后的是他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他曾写道，希特勒放松的态度令我惊讶，与他的将领们不同，他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他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境，可以彻底击溃他们了。希特勒向亲信希姆莱和戈林解释说，诺曼底只是盟军的烟雾弹，

正的登陆点是加莱，因此他拒绝了隆美尔向诺曼底增援两个装甲师的请求。而此时盟军仍在诺曼底海岸持续推进，但步履维艰。就在距离金滩不远的阿罗芒石，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第50摩托化步兵师，因很多坦克陷入泥泞的海滩而被德军炮火摧毁，伤亡惨重。法国突击队队员克利夫·莫里斯写道，海滩上尸体横陈，有的断了腿，有的没了胳膊，还有的身首异处，垂死者的呻吟与惨叫混杂着子弹的尖啸和炮弹的轰鸣。洛瓦特勋爵写道，涨潮时海水里有太多的血，竟使士兵们的靴子都变得黏糊糊的。在奥马哈海滩的悬崖区域，战斗还远未结束。美军被来自高处的火力死死压制，尸体堆积如山。潮水不断上涨，登陆艇被冲散，游骑兵尽力营救落水的战友。

风浪中，他们还要转运伤员。一时间，登陆艇内早已是血水横流。海明威的妻子，同为战地记者的玛莎·盖尔·霍恩，在盟军医疗船上目睹了战争的惨状。他在文章中写道：身处这疯狂如噩梦的境地，当你觉得自己渺小无助到了极致，就只剩下麻木，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奥马哈海滩上的登陆部队还在德军的炮击下苦苦支撑，已成功攀上奥克角的美国游骑兵向德军纵深阵地发起进攻。突击队得到了德克萨斯号战列舰的火力支援，

最终夺取了德国机枪手戈克尔曾据守的阵地。部分德军士兵被俘，然而那些刚刚在海滩上九死一生的盟军士兵此刻只想消灭眼前的敌人。经过约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盟军终于成功控制了诺曼底五处滩头阵地，接下来就是向瑟堡和卡昂挺进。仅仅六月六日这一天，盟军便死伤过万，而德军的伤亡人数不到盟军的一半。

然而，登陆战役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大量伤亡。尽管在空袭开始前，盟军空军用飞机撒下传单，警告当地居民立即撤离，刻不容缓。但诺曼底地区还是有上万居民死于盟军的空袭。盟军高层曾就轰炸方案展开激烈争论。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上将说：“我承受了种种压力，但即便只有四分之一的轰炸能取得成效，那也是值得的。”轰炸极大伤害了当地法国人迎接盟军的热情，一些支持德军的法国人将盟军称为自由杀手。这家小餐馆的老板就对盟军表现得不怎么热情。当时有名的作家乔治·杜亚美发文称，没有什么比被自己的朋友伤害更令人难受的了。警报声昼夜不停，许多城市都被摧毁了，比如维尔、孔代努瓦罗河畔、勒阿弗尔、圣洛、法莱斯、库唐斯、利雪和鲁昂，而卡昂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6月13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第七天，盟军已建立连接成片的登陆场。卡昂距离登陆海滩只有大约15公里。尽管盟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猛烈轰炸，蒙哥马利还是没能按原计划在6月6日攻下它。英军和加拿大军队装备的坦克在性能上远不及德军坦克。希特勒终于调派了作为预备队的装甲部队到诺曼底战场，但对隆美尔来说为时已晚。他知道这场战役由于希特勒的瞎指挥已无望获胜，不过隆美尔仍竭尽全力阻挡盟军。一个多月后，他乘坐的车辆遭遇空袭，隆美尔受了重伤，后来撤离了战场。当听闻斯大林正按计划在东部发动攻势时，希特勒僵住了。可此刻从诺曼底调兵增援苏德战场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军成功在科唐坦半岛推进，包围了半岛北端的色堡。这个大型港口对盟军的后续增援和物资补给至关重要。

希特勒命令瑟堡的守军死战到底。最终，约39000名德军士兵投降，而瑟堡港口的设施也已被德军彻底捣毁。好在，盟军依靠两座桑葚人工港解决了首批物资运送的问题。这两座非凡的工程奇迹昼夜不停地运转，将大约400万吨装备、50万部车辆和250万名士兵转运至陆地。6月19日，一场风暴摧毁了两座人工港中的一座。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在卡昂的缓慢进展表示不满，他批评蒙哥马利行动低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蒙哥马利则说，艾森豪威尔属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纪。艾森豪威尔受不了蒙哥马利抱着他的猎狐犬和可卡犬到处拍照，其中一只叫希特勒，另一只叫做隆美尔。蒙哥马利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两只狗，还有他的金丝雀。在卡昂，伤员不断增多，仁爱的护士们照料着伤员，一些德国伤兵也得到了救治。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盟军方面仍在按战略计划推进着。西德米尔沃德带来伦敦最好的爵士乐队，为英军官兵献上表演，

0: 美军则有电影明星马林戴德利带来的劳军演出。
1: Hello, boy.
0: 戴德利出生于德国，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一直反对希特勒。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蒂文斯前往战场拍摄战况，他记录的影像展示了蒙哥马利和美军将领们多么的亲密无间，包括和著名的巴顿将军。实际上，巴顿与蒙哥马利相处的并不愉快。公众舆论需要安抚，蒙哥马利为在奥马哈海滩上带领士兵突击成功的美军将领诺曼科塔授予了勋章。巴顿将军率军在库唐斯和阿弗朗什实现了快速突破，这是对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卡昂周边的德军开始撤退。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夏季，业余摄影师比尼翁勇敢地拍下了纳粹德军在撤往日索尔的路上从自己家门前经过的画面。这段难得的影像显示德军正在撤离，英军坦克也接踵而至。

8月6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2个月后，艾森豪威尔表达了对战役进展的满意。盟军现在可以开展龙骑兵行动了，即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登陆。该行动原计划与霸王行动同时进行，但由于登陆舰艇不足而被推迟。龙骑兵行动的目标是夺取土伦和马赛两个港口，然后向北推进，与来自诺曼底的队伍会合，对德军形成夹击之势。戴高乐将军一直在努力让法国尽可能由法国人解放。在龙骑兵行动前，法国的海军进行了重建，重组的法国陆军也得到了新装备。在洛林号战列舰上，戴高乐鼓舞了法国军队的士气。曾参与解放罗马的法国远征军从意大利撤回，与法国第一集团军会师。在非洲的法国军队准备穿越地中海，在普罗旺斯登陆。他们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汇聚到普罗旺斯，法军总兵力达23万之众，而美军和英军在登陆之初仅投入10万兵力。在这些法国舰艇上，每个人都神情庄严，对他们来说，这是自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可以重返祖国一雪前耻的时刻。他们的指挥官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是少数曾击败纳粹德军的法军将领之一，和舰艇上的一些法国士兵一样，他当时撤离了被占领的法国。德拉特尔说，这是令人难忘的景象，2000艘舰船登陆点就在前方。南希脖子僵了，南希脖子僵了，这句暗语通过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反复播送，它既是对普罗旺斯登陆行动的预告，也是向法国抵抗组织秘密传递武器补给即将送达的信号。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其中包括不少女性，她们同样在法国各地英勇作战，比如19岁的西蒙塞古瓦，他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成员，挎着从德国党卫军手中缴获的冲锋枪。美英法三国空降兵深入普罗旺斯腹地，在瓦尔省格里莫山区纵深空降，以阻断德军对滩头的增援。

拂晓时分，一支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兰的志愿突击队向纳格雷角的德军碉堡发起了猛攻。法国第一集团军约40%的士兵为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称为黑角。当时只有18岁的吕西安·加西亚就在其中，他回忆道：“我的两位战友在踏上法国土地几个小时后就牺牲了，那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直到1962年，我都会去阿尔及利亚给他们的墓地献花。”8月26日，在解放后的巴黎，戴高乐将军走过香榭丽舍大街，他知道前面还有艰巨的任务，他必须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国家。但此刻他感到的仍是解放带来的喜悦。

1944年9月，在诺曼底登陆的法军第二装甲师和在普罗旺斯登陆的法军第一师会师。法国解放战役共造成40000盟军士兵、60000德军士兵和70000平民丧生，约300000人无家可归。丘吉尔说，虽然筋疲力尽，付出了一切，但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触及崇高的时刻。参与奥马哈海滩登陆的道森上尉说，诺曼底登陆日是重要的、激动人心的一天，无数人的牺牲让它趋于神圣。法国抵抗组织战士雅克丽娜·帕尔东说，这是一段非凡的经历，它对我的影响超越了我余生的所有岁月。

0: 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里是陆地的尽头，也是海洋的开端。每一天，海洋与陆地在此更替边界。在这片被咸水浸泡、被风浪反复击打的生命前线，

红树林已经守望了千万年。生存从来不是一场理所当然的盛宴。

一日之间，潮涨为日，潮落为夜。这是一个发生在潮汐之间的故事。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在月球引力的牵引下，海水正悄然退去。

0: 志生沿着红树林间的潮沟，借着退潮的潮势前往林外的滩涂赶海。
1: 我们小时候红树林没这么大，我们每天跑到红树林里面玩，抓各种螃蟹鱼啊。现在的红树林比以前大了一倍。
0: 先有林，后有村。吴志生所在的竹塔村和这片红树林相依相存了800多年。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来自陆地和海洋的丰沛养分孕育了中国纬度最北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潮水渐渐远离红树林，地下的居民敏锐地接收到了信号。洞穴里，小螃蟹敏锐地感知到潮汐的变化，开始蠢蠢欲动。每只螃蟹都自带生物钟，它们的甲壳就是最精密的传感器，能读懂潮汐的讯息。潮水刚退，外面仍有些清冷，不妨再等一等。而这正是赶海人出动的绝佳时机。吴志生是如今竹塔村为数不多仍以赶海为生的渔民。
1: 赶海要趁早，螃蟹刚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去抓最好，气温高了它出来了，你就不好抓了。
0: 他要捕捉的是一种特殊的螃蟹，昼伏夜出，喜欢栖息在红树林潮间带柔软的泥沙滩底。
1: 没有，螃蟹洞它稍微都是比较扁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挖开，里面都有那个螃蟹脚印，证明里面就是有一只螃蟹。
0: 青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一直是沿海人家最钟爱的美味。
1: 海边人都喜欢吃青蟹，但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抓青蟹要留根，为什么用手，不能破坏了。老辈人说不要干半直接生的事，

日上三竿，潮水持续推向大海，红树林外广阔的滩涂裸露出来，海洋在这一刻变回陆地，一个神奇的

螃蟹、弹涂鱼、贝类，无数底栖生物纷纷钻出洞穴。候鸟如约而至，赶海的渔民们也忙着捕获海鲜。滩涂的作息由大海亲自设定，在这里万物的劳作与休憩不以日出日落为刻度，对他们来说退潮才是白昼的开始，而涨潮则是必须归穴的夜晚。一个潮汐周期就是潮间带万物生命的一日。每天潮水退至一半时，温度适宜，是底栖生物争分夺秒的觅食时刻。红树林早已为它们备好丰盛早餐，腐烂的红树叶单宁酸含量低，营养更易吸收，树根处遍布藻类与微藻，还有小型无脊椎动物和昆虫。螃蟹用它如刀叉般的双螯，将腐烂的叶屑与泥沙一并送入口中，依靠口中精密的过滤系统分离出营养物质。但螃蟹没有真正的牙齿，依靠胃部结构磨碎食物帮助消化。在它们头顶，红树林是螃蟹最紧密的盟友。

红树林里面有很多螃蟹，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螃蟹是不会游泳的，但是呢它可以爬树或者是说钻洞。在一定程度上面，螃蟹的挖洞行为或者说加上潮汐吧，这两者结合起来，它起到了作用，跟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里面的农夫的功能是非常是类似的，浇水施肥或者说除草。红树林里面的这个沉积物也就是土壤，在没有树的时候，它长时间被水淹是缺氧，螃蟹挖了一个洞进去，那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把这个洞灌满，退潮的时候空气可以把这个洞注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整个红树林实体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螃蟹尤其是那些钻洞的螃蟹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红树林和红色并没有多大关系，是因为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当它接触到空气发生氧化反应，会呈现红色或红褐色。大约在6600万年前，

0: 地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陆地，一些树木从陆生祖先中分化出来。潮水涨落，干湿交替，日日不息。这些树木在盐度巨变、温差极大、土壤不稳的极限环境中进化出独特的生存技能。他们面对的第一重考验是盐。对大多数植物来说，高浓度盐水无异于毒药。为了活下去，红树林将叶片进化成精密的海水淡化工厂，通过特殊的盐线将根系吸收的多余盐分排出体外。正午时分，潮位降至最低，红树林的根系完全裸露，终于可以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它们将根部垂直向上生长，破土而出。这些呼吸根表面布满皮孔，在涨潮被淹没时，能为地下深处窒息的主根输送氧气。红树脚下是由厌氧菌主导的松软淤泥，一部分红树从树干和枝丫上伸出无数条支柱根，牢牢抓住大地，抵御潮汐与风浪的撕扯。这片看似沉默的绿色，实则是自然进化最杰出的工程之一。
1: 红树林呢，它既是森林又是湿地，它兼具了这个森林的地球之肺的功能，同时呢又兼具了湿地的地球之肾的功能。单纯的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讲，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它仅次于珊瑚礁。另外一方面呢，红树林呢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它是以极低的植物多样性来支撑极高的动物多样性。
0: 日当正午，阳光炽热，海水温暖，一只刚孵化的白边侧足海天牛开始了它的生命旅程。它通体透明，不到一厘米大小，在红树林根系的藻丛间缓慢探索。这种海洋软体动物既非鱼类也非昆虫，而是属于古老的腹足纲家族。白边侧足海天牛一生只吃一次，本能驱使它向一片嫩绿的藻丛靠近。当藻丝进入体内，奇迹悄然发生。藻类中的叶绿体未被消化，而是被选择性的吸纳进它分支状的消化腺中，永久定居在它透明的躯体内。

0: 阳光透过海水洒在这只小生物身上，体内新生的叶绿体开始工作，将光能转化为生命所需的养分。这是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生存策略，它成了一只能种植阳光的海洋精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潮汐的钟摆从不停止。当日头西斜，海水开始悄然回溯，贪图世界的警报拉响了。原本悠闲爬行的贪图鱼加快了节奏，向红树林方向撤退。借助凶器的力量，他们如松开的弓弦般瞬间发力，将自己弹射而出。一次跃动足以跨越一米之远。早在约3.8亿年前，当海洋中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勇敢的鱼类开始向陆地探索。弹涂鱼的祖先正是那场伟大登陆的先行者之一。漫长的演化中，他们学会通过湿润的皮肤与口腔黏膜直接呼吸空气，建立起一套两栖呼吸系统。这场敏捷的撤退源自血脉深处古老的记忆。大海吹响了涨潮最后的号角。

螃蟹敏锐的感官已接收到潮汐传来的信号，海风、红树林、候鸟、弹涂鱼、螃蟹、黄金蚁，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知道潮水正逼近红树林。不能再等了，螃蟹飞速挥舞庞大的螯足，一钳一钳地将泥沙从洞口掏出。这个洞穴将是它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避难所。

是抵御浪潮冲击与天敌侵袭的唯一堡垒。与此同时，一群黄鲸蚁正在树上紧急搬迁，向着更高处的树梢攀登。

先头部队已抵达筑巢地点，开始用丝状物粘合叶片加固巢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秒都关乎生死。工蚁分工明确，一部分用大鳄衔着幼虫，利用幼虫吐出的丝线将相邻的叶片快速粘合。这是他们建造防水巢穴的独门技艺。

他精心打磨洞口，用泥块从内部将洞口堵住，形成气密封闭。一个完美的泥沙密闭塞，能有效阻挡海水的直接涌入，还能让洞内仍能保留一段空气柱，供螃蟹呼吸。随着潮水涌入红树林，招潮蟹完成了最后的封堵。蚁巢也缝合了最后一道缝隙。

潮汐之间，万物有序，生命各寻其道。喧嚣散尽，潮水淹没了所有的故事。在这里，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潮水如约退去，在红树林的枝头，秋茄胚轴成熟了。红树的种子不愿听天由命，它们在母树上直接发芽，长成饱含生机的胎生苗胚轴，如同足月的胎儿完成了生命的出城。自咕咕坠落的那一刻开始，它已经是一颗准备扎根的幼苗。它随波逐浪，在浩瀚中漂泊，于残酷的境遇里寻找一线生存的微光。

正是在这永恒的潮汐律动间，在生存的严峻试炼中，进化迸发出最璀璨的光芒，生命也展现出最坚韧而动人的模样。潮汐是这里唯一的法则，红树林依潮水呼吸，万物随潮汐觅食，渔民凭潮汐赶海，他们共享这片富饶，以彼此的智慧和默契共同维系着这片土地上巧妙的共生。

0: 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资

0: 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宫观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撼动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0: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毕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七十二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跑。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1: 你们注意啊，
2: 这有点不好走。
0: 武当山地处秦岭灶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岩，一种变质岩嘛，就跟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灶山带七八亿年以来的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所以武当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窗口。你在它中间画一条横线，然后上面写一个加，下面写一个减，写大一点。
4: 你减的话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0: 经过几天的搜寻，地质调查队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地层路头。一大片山体，层层叠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1: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岩群典型的形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冰冷的石头曾经是滚烫的深海烈焰。
0: 约7.6亿年前，海底火山的基性与酸性岩浆交替喷发，在海底堆积起数千米厚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泥纳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1: 再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0: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5: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一套火山岩堆积，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0: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灶山带的奥秘。
5: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元。
0: 2亿年前，地球上演壮阔相遇，华北与华南板块轰然相撞，古海洋消失，秦岭灶山带在挤压中隆升。
5: 可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武当特殊体。你看武当这个块子呢，就是相当的特殊前面，在特殊的本身的基地呢，又有隆升，形成了一个穹状，博士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0: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5: 经过一博士，不是现在你看武当山现在的主要是武当群的火山。
0: 沉睡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0: 为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伟力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1: 好，
2: 上来起飞。
0: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塑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文。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1: 基本在整个龙身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龙身的最中间。
0: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3: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0: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东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崖。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俯首，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断裂，
2: 对，这是刚开采的，
1: 这就是一个破碎带嘛，
2: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1: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我记得这里有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1: 撤了，往下。
0: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1: 然后到了51多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5.3、5.2亿年，反正是51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0: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51年前的生命革命

0: 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既点燃了寒武纪海洋的生命繁花，其遗骸又在海底铸就了富集的矿层。亿万年流转，富含铜、铝的水流经这些磷矿，三者相遇，在岩层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1: 还有点云雾，有点偏侧，而且有一些是很高，就是很黑，还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实验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留下海量谜团。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树康的眼前。
0: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0: 青龙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1: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树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0: 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0: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1: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0: 你已经能看到树枝的新的结构。
1: 张树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枝蛋。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也为了解晚白垩世中期恐龙家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0: 它代表一种很特殊的恐龙，而且这个蛋的生存时间就从蛋上面看不是很长，它等于说在晚白垩的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1: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

0: 更让张树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1: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积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0: 一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1: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积扇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也是跑到冲积扇上面去，然后冲积扇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他又在上面产蛋。
0: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现来的小苗子有很长串，你出现来的卵子有空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边这个河，
1: 对，这可以。
0: 它自己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45天左右嘛。母鱼产卵都自由了，然后其余都有公鱼来孵化。
2: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2: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10000年存活至今。
0: 我从小都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再次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你看一下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断硕菊台两个就是一个种，
2: 就是一个种，
1: 我感觉这两个凤仙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
2: 你看它这个花冠呐、花冠和那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2: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报警。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4: 山西月报人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青林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贝林表明环被炸掉了，所以呢，莫氏表明被废。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再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源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

0: 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1: 在上世纪零六年呢，我在周起和周山偶然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因为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瑞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北疆绝迹之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

0: 慢点啊、哦、
1: 嗯，
0: 干慢点儿。哎，
2: 我、
0: 哦，嗯、您慢点啊、哦。
2: 你这走，你慢慢的。
3: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2: 这个的，一个滑的。
0: 哪一个？
2: 对对。你咬这个？
0: 可以的。
2: 好。
3: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0: 这菜花真大，宝贝。
3: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名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0: 那你咋那个咱还搞了一个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用我名字命名的？
2: 你妈对对对，你看。问高的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0: 那个花好看呐、啊，
4: 有的标本做的是弄那个枝条子，还没那点文档。
3: 实验室植物质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还差点事儿。
2: 这不是前面那个坐旁边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式冰川掩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啊，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
2: 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青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青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而民间学者甘启良20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3: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哪些植物能作用的，哪些能吃的，哪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一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样东西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最有利用价值。
0: 人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

0: 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1: 你还做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0: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2: 我们当年2004年就正的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要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0: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10000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2: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0: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3.3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1号与2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2: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严重影响了大家一些研究，所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古人类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0: 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

0: 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1: 那好，我们这对面考古队的，开始跑调查。我这种以前有化石，他们说挖出龙骨来了。
2: 是日本的，挖的时候挖出来。
1: 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的，
3: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1: 对，这里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个，有名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石岩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很石系，很丰富。
4: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到时候你
1: 这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4: 这还得结合吧。
0: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1: 大型动物腱子像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野牛、大角鹿、葛氏斑鹿，还有一些木，我们叫山岩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老虎，甚至还有剑齿虎。
0: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1: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是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削骨吸髓呀，或者肢解呀有关。
0: 这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1: 因为石岩已经有一二二了，就我们相当于100万的岩骨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0: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壁面上，揭露出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1: 地下贴贴，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灯？所以我们在就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写了1400多，
5: 还有连着，
1: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对。哎，
5: 动了，
1: 哎，有点沉了，
5: 我帮你
1: 一起啊，我这
0: 一个重包。这一头骨化石保存极为完好。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三维样本。云县人三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之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黄金地带。
1: 首先，汉江的发掘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6: 我觉得汉江流域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江流域就恰恰相当于往上有个斜差。这个大武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边的沦陷呐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10000年，此后进入5000年文明时代。
0: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军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上祭的传统。

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0: 这本书已经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还孕育了很多人，他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他进了好几辈人呐、啊。老百姓把他当了父母一样，把他祖先一样来供着。
1: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2: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2: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啊，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啊，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1: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灵之一的玄武。
3: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它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1: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2: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4: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5: 对，
4: 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5: 对，
1: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4: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这是也是就地取材的。
5: 对，你尽管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1: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二十四涧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境势，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封为第九福地。
6: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比如像它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武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1: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五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7: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建，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它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8: 就像这样的这种自然风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的有所感悟。
9: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所以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跳跃、人文的跳跃，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点。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和我们秦岭呢，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结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1: 从81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百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

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

0: 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孙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淡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

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街角棕榈树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结角棕榈树称为金色丝线。结角棕榈树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结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负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蝠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蝠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它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它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矛头附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矛头附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矛头附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矛头附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矛头附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他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凶猛，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捕鼠

比起响尾蛇，铜头蝠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蝠咬伤的。铜头蝠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蝠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蝮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林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林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量的毒液，

起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他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

0: 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3: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如同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脊椎动物从陆地到天空的征程中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动力飞行。飞行这项演化史上的巅峰技能将由一群恐龙的远房亲戚开始。这些数量庞大杂乱的骨头见证了新疆哈密中生代天空霸主的辉煌与希望。哈密翼龙这种群居在此的奇特爬行动物是地球史上最早真正拥有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翼龙家族的一员。作为恐龙的亲戚，翼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3亿前的三叠纪生物大辐射。那时古老的冈瓦纳古大陆完成分裂，现代五大洲的雏形初步形成。也许是陆地上的生态位日益臃肿，也许是四处飞翔的昆虫充满诱惑，飞速演化的爬行动物中一些蜥蜴类演化为日后的恐龙家族，而另一群冒险家们带着对天空的向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作为地球上第一种具有真正动力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为了上天，翼龙倾尽所有，延长，延长，再延长，几乎占据了半个前肢长度的第四指，这是所有翼龙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主翼膜前缘全凭它有力地支撑着，加上被翅骨固定并控制的前膜和连接四肢与身体的皮膜，共同组成具有高度气动性适合主动飞行的翼膜。光有翼膜还远远不够，为翼膜扇动提供动力的发达的胸骨固定着肩部肌肉，为轻量化而演化出的多孔的头骨，退化的后肢，薄薄的骨壁和高度中空的骨骼，以及胸腔的气囊等，这些脱胎换骨的变化缺一不可。神奇的是，哈密翼龙出土的茫茫戈壁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湖泊。更神奇的是，中国发现的部分翼龙和欧洲、巴西的翼龙分别存在亲缘关系，它们都曾生活在水源充沛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批逐水而居的翼龙也许曾沿着中生代的河流湖泊与海岸线乘风而起，开启迁徙之旅。哈密发现的化石中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翼龙蛋，这些翼龙幼崽们等待着破壳而出，像先辈那样展翅，在中生代天空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就在哈密翼龙化石背后，其实还记录着一场1亿年前的危机。无数的成年翼龙和翼龙蛋在一场风暴中坠落、埋藏、堆叠、保留至今。放眼整个翼龙家族，面对白垩纪末期地球环境的剧烈变化、鸟类的崛起，中生代天空霸主最终折翼在新生代黎明的前夜。脊椎动物在数亿年的演化中，一次次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进化中不可逾越的鸿沟，翼龙家族向天一跃的身姿注定永远定格在生命演化的征程中。

寂静的湿地，生命在无声中悄然博弈。苍穹之下，一道黑影骤然划破长空。幽暗深海，潜伏的猎手正伺机而动。在这片看似平和的自然世界里，无数我们熟悉的寻常生灵都暗藏着不为人知的致命武器。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揭开大自然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生存秘密。澳大利亚内陆的自然条件有时很恶劣，这迫使捕食者们演化出独特的本领。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真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真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走起路来摇摆缓慢，或许难以让人相信，这种动物生来就是致命的猎手。真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了如指掌，同时他还拥有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他用硕大的爪子挖出一个通往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深入蚁穴如探囊取物般轻巧。成群的白蚁被送入针眼口中，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穴中任意弯曲，凭借灵活的舌头，针眼能在十分钟内吃掉将近250克食物。它的拉丁学名便有快速的舌头的意思。虽然针眼体型较小，可是它锋利的刺会形成一道难以突破的屏障。当它蜷缩成一团时，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它。因此针眼成为了澳大利亚分布最广泛的动物之一。针眼在挖土觅食时就像一台小松土机，能帮助改善土壤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200多立方米的泥土，凭借

一身满级配置，真言捕猎从容而精准。高空之上，另一位猎手的急速突袭同样显得游刃有余。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这里空间开阔，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随后它收起翅膀和尾巴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他用紧握的爪子给鸽子重重一击，趁鸽子晕头转向时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速度，还依赖于极高的攻击精度。

自然，几乎为其量身定做了一整套装备。游隼的眼睛占据了头骨一半的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它们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牢牢锁定目标。游隼的眼睛还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这可以保护眼球，同时减少高速气流的冲击。游隼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8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游隼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游隼的尾骨上多了一对锥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游隼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游隼的钩状喙可以切断猎物的脊柱，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与强悍迅猛、善于突袭的游隼不同，有一种节肢动物惯于隐秘前行，却同时具备灵活身姿与致命剧毒的双重武器。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的动物与蜈蚣颇为相似。蜈蚣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有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它们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这条蜈蚣正在依靠触角寻找猎物。

孔弓的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捕食蛙类和蜥蜴，甚至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弓力量强大，它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筛孔弓的致命武器就是毒钩，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线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筛孔弓拥有21对不足，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他最终吃到了美味。体型小不一定是劣势，除了释放毒液，动物们还会演化出专门的武器。水面下，一种小而凶猛的猎手已经做好了准备。热带湿地一片生机盎然，两只蜻蜓正在交尾，但宁静的表面下却暗藏凶机。水下是蜻蜓幼虫的统治范围，它们演化出了特殊的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它们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盖抓住猎物，并迅速送进嘴里。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比如蝾螈幼体，甚至其他蜻蜓幼虫。它们也会捕食蝌蚪。有时，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都会被吃光。由此，两种生物结下了不解之仇。蜻蜓幼虫蜕皮羽化后，会成为同样凶狠的空中猎手

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但是水面下的蝌蚪踏上了复仇之路。变成蛙后，它们很喜欢捕食蜻蜓。它们也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飞行技术高超的蜻蜓，如果运气不好，也会沦为食物。

把视线投向深邃神秘的海洋，那里更加危机四伏，动物们的生存武器因此更为致命且精巧。蔚蓝色的海洋里，一位猎手多才多艺，玫瑰独有。他不仅擅长伪装，更是用毒的高手。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选择纹理与身上的油状突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独游，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珊瑚丛、海底

旦选好位置，玫瑰独有就会纹丝不动，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玫瑰独游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吞了下去。玫瑰独游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玫瑰独游向前猛扑的瞬间，快速张合的嘴巴会产生强大的吸力，猎物会被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他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玫瑰独游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同时还会释放毒性极强的毒液。此外，它的脸颊两侧还藏有可弹出的棘刺。玫瑰独游离开水可以存活24个小时，在退潮后的海岸上也许会留下一些玫瑰独游，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它，可能会有性命之忧。伪装和剧毒兼备，已可谓海底的高级猎手了。而有一种海底生物，外表光鲜夺目，捕猎手段却更胜一筹。礁石的缝隙中，一位披着美丽外衣的致命捕食者出生了。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乌贼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只火焰乌贼，它正利用腕足行进，寻找猎物。

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他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繁殖。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丰富花纹。一旦进入捕猎，这项功能就会成为有力的武器。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它悄悄靠近猎物，不断变化的色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将两只粗壮的腕足展开，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伸出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完成猎杀。

相较于单兵作战，依靠伪装伺机伏击的小型捕食者，其余则选择了更为复杂的组合式群体猎杀策略。幽暗的海洋中，群体行动能够带来安全感。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鳍鱼作为顶级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鳍鱼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特殊的生热组织使鳍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鳍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鳍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有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鳍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鳍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鳍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鳍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当鳍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鳍鱼便能轻松捕到猎物。自然演化从未停歇，为适应环境争夺生机，守护领地。每一个生灵都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致命武器，它们或精准夺命，或急速突袭，或暗藏剧毒。每一件利器都承载着生命的坚韧与智慧，这些演化的密码交织成浩瀚的生命之网。

0: 会出自然界的生存经纬。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许昌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许清远长龙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地为炉，万物为炼。在自然的角逐场上，猎手们以智慧为刃，淬炼了独步天下的生存秘籍。一杀一儆藏杀机，一跃一击定乾坤，一呼一应破迷局。那些藏在利爪、锐眼、巧思与默契里的绝技，正是生灵写给自然最惊艳的生存答卷。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蚁狮，外号涂鸦虫，它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挖坑。它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逃。

逃出升天。猎物的挣扎反而加速了滑落，狡猾的蚁狮还在不停弹抛沙子，更多的沙粒不断从侧壁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用颚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吸干蚂蚁后，蚁狮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它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倒霉蛋。与蚁狮善于利用重力不同，北极苔原上一种聪明的捕食者善用敏锐的听声辨味能力锁定猎物。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北极苔原被冰雪覆盖，这里即将成为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北极狐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这可以起到伪装和保暖的作用。尽管北极狐已经囤积了很多脂肪，储存了不少鸟卵，但这是生存艰难的季节，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更多食物。有时它们会利用海冰远行数千公里。旅鼠，北极狐的美味，它们大多长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但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这得益于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北极狐在行进中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它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锁定目标后，它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它反复进行尝试，

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显然亏本了。他越来越虚弱，这时他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虽然失败常常不可避免，但发达的听力给北极狐在极端条件下的捕猎提供了助力。在水面下，却有一群高手正在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他们的目标竟是陆地上的猎物。平静的水面下生机盎然，也是最适宜训练猎手的地方。一群涉水鱼看似悠闲地游动着，其实他们在寻找合适的猎物。涉水鱼偏爱捕食水面上的猎物。一只蟋蟀停在临近水面的树枝上，这里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

肤色，这还不足以令人称奇。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移，它们甚至能校正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涉水鱼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这种技巧。他们还会共同喷射水柱，来提高命中率。只要时机准确，涉水鱼的命中率就会非常高。

空中猎手的捕鱼技巧也练就得炉火纯青。这些都是使捕猎者突破空间限制的独门秘技。河边风景如画，陶醉其中的翠鸟进入了繁殖期。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会共同觅食。河边是雄性翠鸟最喜欢的约会场所，很快它将施展绝技，出击毫无破绽。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简直是捕鱼利器。俯冲时，翠鸟会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还能保护眼球。

雄性翠鸟一脱离水面，就迫不及待献殷勤，在石头上摔打猎物，有助于雌鸟进食。这样的细心打动了雌性翠鸟。斑鱼狗的捕猎看上去更轻巧，

可以直接在水面上盘旋，确定方向后可直接俯冲捕猎。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在海边有一种鸟类同样表现不凡，苏格兰聚集了大量的北京鸟，超过20万对北京鸟生活在海边的悬崖。

北京鸟夫妇终生相伴。到了捕食的时候，北京鸟会成群出海，

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京鸟的捕食之路可长达数百公里。北京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

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在接触海面之前，北极鸟会收拢翅膀，行似一支利箭。北极鸟的身体构造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此时水下一片混乱，俯冲入水的北极鸟会将鱼群打散，这样更利于捕猎。北极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极鸟满意地返回陆地。它们步态笨拙，行动缓慢，猎食者的凶猛全然退却。鸟类入水捕鱼的技巧想必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生活在阿根廷海岸附近的虎鲸近些年探索出一种极为冒险的捕猎方法，同时这种独门秘技正在通过实践教学得到传承。温暖笼罩着瓦尔德斯半岛，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再次栖息，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捷。这些学习游泳的幼崽被列入了虎鲸的菜单。由于它们的活动范围靠近海岸，虎鲸群体发明了一套危险的捕猎方法。这其中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成为关键步骤。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开始行动了。

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虎鲸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反复发动攻击，直到成功。然而，虎鲸没有马上杀死猎物，他们把猎物当成了练习捕猎技巧的对象。虎鲸群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成年虎鲸又加以阻拦。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鲸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

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和创造能力，拥有超群智商的海豚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追踪捕猎。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40%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海豚的回声定位方法是人类发明声纳探测仪的灵感来源之一。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只带头的海豚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那里，海豚早已张开了大嘴。大自然中，每一项独门生存秘籍都是演化沉淀的生存哲学，彰显着生命在逆境中求索，在博弈中精进的磅礴力量。这些生命的秘籍，正是宇宙间最朴素的生存启示。他们用最极致的适应诠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用最坚韧的姿态书写着生命不息的演化传奇。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山海邂逅，大地重组，在百万年间的地壳运动中，海陆界限暧昧不清。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反复重置，时间换来众生隐忍坚强。他们在红树林和滩涂潮间带生态中寻觅生存的力量。

在雷州半岛的潮间带，一天两次涨落潮，依次后延50分钟，人和动物都严格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寒风的驱赶下，勺嘴鹬向着温暖的越冬地南飞，退潮之时，它们如释重负，降落在滩涂上。因为爱吃，勺嘴鹬把嘴长成了勺子的形状。花色相近但嘴型不同的恒鹬也来到这片滩涂，它们不得不与饥饿的勺嘴鹬争食。但是勺嘴鹬行走觅食的速度相当快，36计走为上，揣着食物躲远点儿，也许是恒鹬最好的选择。勺嘴鹬极度濒危，全球数量不足800只，但其中超过1/10选择来中国越冬。每年秋末，这里吸引着许多像老城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从全国专程赶来。拍好勺嘴鹬不容易，许多处在滩涂上的鸟类毛色和体型相近，勺嘴鹬混迹于鸟群中很难分辨。对于摄影爱好者老程来说，拍到标识为53号的勺嘴鹬是最期待的事情。绑在勺嘴鹬脚上的标识叫做环雉，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他们戴上的身份编号，方便研究候鸟的迁徙动态规律。体重仅有40克的勺嘴鹬，为了避寒和寻觅食物，每年从寒冷的北极圈向南迁徙。这一批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出生，每年秋天飞越近1万公里来到雷州半岛。潮味的海水将纵深数公里的平整滩涂暴露在空气中，引来高贵冬候鸟们的欢聚。数十种鸟类千里迢迢赶来聚会，它们优雅社交，时不时从脚下的泥沙中拾取餐食，

0: 紧邻滩涂的红树林里，随着低潮到来而露出的空间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藏在沙土里的生物在潮水退去后急忙爬出洞穴放风，在拥挤的空间里时不时因为争抢地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长期生存在淤泥里的动物长相多半不大好看，路过的怪物挥舞着六对大钳，搜寻着栖息在沙底的沙蚕，它们吃饭的样子一言难尽，像吸面条一样吞食捕获的食物。这其实是正在觅食的候，存在于地球上已经有数亿年，甚至比雷州半岛的形成还要久远。时间造就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格，但是对于招潮蟹来说，他们却要与时间赛跑。每次落潮都是他们寻找伴侣的关键时刻。雌性招潮蟹没有大蟹钳，这是与雄性招潮蟹的主要区别。涨潮在即，留给雄性招潮蟹的时间不多了。早先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储备食物，扩大洞穴内的空间。他们向姑娘疯狂示爱，小钳子干饭，大钳子秀肌肉。雄蟹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加速挥舞大钳，雌蟹左右为难。海水即将淹没红树林，最后30秒，招潮蟹纷纷成队冲进洞穴，合力封上大门。红树林的呼吸根刺出水面，像潜水导气管一样把氧气输送到地下，沿着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生长着全中国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各类根茎能够固定泥沙，在它们的外围再形成滩涂。红树林和滩涂共同覆盖了半岛所有的潮间带区域。距离第一只勺嘴鹬抵达雷州半岛已经过去了1个月，53号始终没有出现。老程仍然在等待，但他有了意外收获。今年在楚科奇半岛新生的幼鸟 L7 号首次在雷州半岛被记录到。温暖的雷州半岛凭借超过10万公顷的滩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勺嘴鹬越冬地。高潮的海水淹没了所有滩涂，把老程和鸟群一起赶到了内陆干燥的沙地和树林中。长征后的勺嘴鹬恢复了精力，已经和其他远道而来的鸟儿混熟了。他们甚至说服了几只环颈鸻给整个鸟群放哨。个头稍大的环颈鸻因颈部白圈状的羽毛而得名，虽然看起来憨头憨脑，但警惕性极强。他们在别的鸟休息的时候伸头瞭望，如果发现危险会立即提醒整个鸟群注意。长久的蹲守起了效果，就连环颈鸻都对老程失去了警惕心。53号是摄影师们都在期待的相会。在过去的7年里，53号都按时出现在雷州半岛。根据记录，这只老鸟已经超过10岁。勺嘴鹬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这意味着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53号出现的最后一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随着涨潮翻过堤岸，来到滩涂上交配产卵。亿万年的演化让雌雄两后的身体构造像两块严丝合缝的拼图，一旦两情相悦，雄后的前爪就会紧紧扣住雌后的尾部，死不撒手。因此，雷州半岛的人们相信，中华后存在着天然的一夫一妻制。后会把卵产在水洼里，此刻，他们正在酝酿爱的结晶。海水将之前被鸟群折腾过的滩涂抹平翻新。退潮之后，藏在泥沙里的生物也再次冒头。数以十万计的和尚蟹一点一点地顶开沙子，把整片滩涂翻松。和尚蟹喜爱集体行动，滤食沙泥中的有机质和藻类。附近居民饲养的海鸭子每天往返滩涂一次，掐着点儿在上午落潮来，傍晚落潮回。精心防备的和尚蟹成了这群鸭子的下午茶。大眼蟹不像和尚蟹那么头铁，眼睛是它们的潜望镜，可单只折叠的潜望镜方便在行动之前先观察外界的危险。后的生长速度很慢，十年也就只长到巴掌大小。在渔民眼里，它们温顺可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慢条斯理，让后熬过了史上五次物种大灭绝。闲逛的后有时会扎进渔民留在滩涂的渔网，附近赶海的渔民会救下他们。一对研究员正在追寻着某种弥散在林间的甜香，寻找进入红树林的道路。蚂蚁早到一步，它们被气味迷得

0: 躁动不安。研究团队抵达香气的源头，并展开收集。名叫玉蕊的红树林树种新近在雷州半岛被发现。这片紧挨河口的红树林拥有多达6700棵玉蕊，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玉蕊天然林。寻香而来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树种的采样研究，了解玉蕊的生长条件。稀有的玉蕊花只在夜间盛开，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时候凋谢，每日如此。由于不需要直面阳光照射，玉蕊花的花瓣和花蕊非常娇嫩柔弱，雄蕊簇拥着雌蕊，形似夜空绽放的烟花。虽然花朵的寿命只有短暂一夜，但绽放得足够精彩。距后产下卵已经过去了2周，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角头沙滩涂的水洼中，新生命即将诞生。小后迫不及待要见见这个世界。小后的身躯不及指甲盖的大小，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即将随着潮汐再次回归大海。进入12月，越来越多的冬季候鸟来到半岛的广袤滩涂，这让藏匿在鸟群中的勺嘴鹬更不容易被摄影爱好者们发现。
1: 58%。
0: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1: 好朋友，快来快来看，就在这里面，快来看呢、啊、
0: 年迈的53号成功了。53号比别的勺嘴鹬晚来了近2个月，谁也说不清他今年又经历了什么。对于活了10年的老鸟来说，需要怎样的坚持才能完成他生命中的第20万公里的飞行，第8次来到雷州半岛。在潮起潮落间，生活的挑战从未停歇。生命反复经历重要的时刻，完成时间的接力。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未来洗衣。

0: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谢谢，
12: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0: 多，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嘛？
25: 两百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尾。

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

猎物出现了。花园树然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花园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然。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然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然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然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然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然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将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街角棕榈树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结角棕榈树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结角棕榈树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结角棕榈树称为金色丝线。结角棕榈树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像。

斜角棕榈腹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斜角棕榈腹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负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

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他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他身旁经过，他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仙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羚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羚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羚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

0: 适应能力。
1: 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鹬正在觅食。铜头鹬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他是一个捕鼠高手。

起响尾蛇，铜头蝠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蝠咬伤的。铜头蝠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蝠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蝠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蝠，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

奇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它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扁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万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

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

吞噬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如同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脊椎动物从陆地到天空的征程中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动力飞行。飞行这项演化史上的巅峰技能将由一群恐龙的远房亲戚开始。这些数量庞大杂乱的骨头见证了新疆哈密中生代天空霸主的辉煌与希望。哈密翼龙这种群居在此的奇特爬行动物是地球史上最早真正拥有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翼龙家族的一员。作为恐龙的亲戚，翼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亿3000万年前的三叠纪生物大辐射。那时古老的冈瓦纳古大陆完成分裂，现代五大洲的雏形初步形成。也许是陆地上的生态位日益臃肿，也许是四处飞翔的昆虫充满诱惑，飞速演化的爬行动物中一些蜥蜴类演化为日后的恐龙家族，而另一群冒险家们带着对天空的向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作为地球上第一种具有真正动力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为了上天，翼龙倾尽所有，延长，延长，再延长，几乎占据了半个前肢长度的第四指，这是所有翼龙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主翼膜前缘全凭它有力地支撑着，加上被翅骨固定并控制的前膜和连接四肢与身体的皮膜，共同组成具有高度气动性、适合主动飞行的翼膜。光有翼膜还远远不够，为翼膜扇动提供动力的发达的胸骨固定着肩部肌肉，为轻量化而演化出的多孔的头骨、退化的后肢、薄薄的骨壁和高度中空的骨骼以及胸腔的气囊等，这些脱胎换骨的变化缺一不可。神奇的是，哈密翼龙出土的茫茫戈壁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湖泊。更神奇的是，中国发现的部分翼龙和欧洲、巴西的翼龙分别存在亲缘关系，它们都曾生活在水源充沛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批逐水而居的翼龙也许曾沿着中生代的河流、湖泊与海岸线乘风而起，开启迁徙之旅。哈密发现的化石中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翼龙蛋，这些翼龙幼崽们等待着破壳而出，像先辈那样展翅，在中生代天空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就在哈密翼龙化石背后，其实还记录着一场1亿年前的危机。无数的成年翼龙和翼龙蛋在一场风暴中坠落、埋藏、堆叠、保留至今。放眼整个翼龙家族，面对白垩纪末期地球环境的剧烈变化、鸟类的崛起，中生代天空霸主最终折翼在新生代黎明的前夜。脊椎动物在数亿年的演化中，一次次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进化中不可逾越的鸿沟。翼龙家族向天一跃的身姿，注定永远定格在生命演化的征程中。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ons de l'automne. Je répète.
1: 1944年6月6日，一段勇气与恐惧交织的伟大篇章，永远地谱写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近300万盟军官兵从海上和空中登陆海滩，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欧洲第二战场。

阿内玛丽德凯当时的家离海滩不远，尽管战斗十分危险，但看到盟军的到来，他露出了微笑。他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的狗被吓坏了，炮火连天，头顶上还有飞机飞过。亨利·布雅尔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道，诺曼底登陆解放了我们，也让我们直面血腥的场面，毕竟战争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无论是对于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随后在普罗旺斯登陆的士兵，还是整个法国来说，这都是一个震撼的夏天。盟军是如何为这场大规模战役做准备的？德军又是如何组织防御的？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诺曼底登陆都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从1938年开始，希特勒开始在欧洲推进他的扩张战略。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宣称德国正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他挑起的。1943年七月，德国仍然控制着苏联的部分领土。然而，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已经让德军在东线彻底陷入被动局面。希特勒的对手，也就是史称二战三巨头的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于1943年十一月在德黑兰会面。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三人聚首，商讨开辟西线战场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设想，他将巴尔干半岛及周边地区称为欧洲的软肋，希望能借此赶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反对这项提议，最终三人决定先在诺曼底登陆，然后在普罗旺斯登陆。制定这项计划的背景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当时盟军在美国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首次大规模登陆北非。艾森豪威尔当年52岁，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德国移民家庭，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早期曾指挥坦克部队，并逐渐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外交才能。在1942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名义上仍处于法国维希政府的统治下。维希政府是纳粹扶持的傀儡，傀儡头目是贝当和达尔朗。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时，维希政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三天的战斗共造成约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法国士兵。战役取得胜利后，盟军同意让达尔朗继续掌权。艾森豪威尔是位实用主义者，他向罗斯福解释道，我理解你的惊讶，但如果不用法国人的话，我们将被迫实施全面军事占领，这会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和资源。1942年圣诞节前一天，达尔朗被一名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刺杀。在罗斯福的支持下，法军重要将领亨利·吉罗将军接替了达尔朗。罗斯福想利用吉罗削弱当时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的影响力。罗斯福对戴高乐抱有戒心，认为他有成为独裁者的倾向。然而丘吉尔支持戴高乐。经过复杂的谈判，吉罗和戴高乐暂时共同控制了解放后的法属北非。1943年6月，这两位对手在阿尔及尔会见了英国国王乔治6世。

0: 北非一役之后，盟军将目光投向西西里岛。首先，他们策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情报战来误导德军。在伦敦，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和皇家海军共同制定了肉馅计划。英国特工从太平间选取了一具尸体，将其整理得体，并装扮成一名参谋军官。他们将尸体带上潜艇，投放至西班牙近海。他们给尸体赋予了一个新身份，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并在他的口袋里放入军人证件、未婚妻照片以及其他详细资料。最关键的物品是连在他腰带上的一个公文包，包里装有用防水墨水书写的虚假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盟军将在希腊和撒丁岛登陆，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潮水完成。1943年4月30日，一个西班牙渔民发现了这具尸体，尸体携带的文件被送到德军手中，他们进行研究后认为内容可信，这导致约德尔将军去说服希特勒，使他相信盟军将在希腊登陆，于是向当地调兵。然而德军士兵并没有等来盟军，肉馅计划成功了。盟军真正实施登陆的海岸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德军部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没有遭受重大伤亡。参与登陆的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该部队拍摄的影片里记录了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的身影。他是一位大名鼎鼎却也极具争议的将军。当时58岁的巴顿领导和战术能力过人，他熟知凯撒和拿破仑的军事思想，是法兰西文化爱好者。他过着阔绰的生活，打扮颇具美国西部的狂野风格，时常在腰间佩戴一把科尔特左轮手枪，枪柄由象牙制成，上面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他有一只名叫威利的爱犬，与他形影不离。巴顿以直言不讳著称，他曾告诉士兵，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你的祖国而死，而是让敌人为了他们的祖国而死。巴顿的脾气也很暴躁，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受到心理创伤，巴顿却认为他太过懦弱，而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一事件引发强烈不满，巴顿也因此被暂时解除战场指挥权。艾森豪威尔被罗斯福任命为欧洲盟军总司令。他前往伦敦，筹划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
1: I have complete confidence that the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and all the civil popul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demonstrate once and for all that an aroused democracy is the most formidable fighting machine that can be devised.
0: 艾森豪威尔继续向敌方散布虚假情报，让他们误以为盟军将在波尔多等地点登陆。事实上，三巨头已经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在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展开登陆。这里的海滩宽阔，能够容纳大量船只，为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提供了条件。美国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大部分费用和武器，因此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艾森豪威尔担任。为了平衡英美两国的权力关系，还有两位享有盛誉的英国将军与他共事。一位是57岁的伯纳德·蒙哥马利，他将指挥地面部队登陆诺曼底。他在北非战场上打了许多胜仗， 以性格强势难以相处闻名。另一位是54岁的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特德，他经常穿一身标志性的飞行员皮夹克。在蒙哥马利看来，特德与美国人过从甚密，而蒙哥马利曾与艾森豪威尔共同参与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因此特德又觉得蒙哥马利和美国人走得太近了。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发挥他的外交才能调和两人的关系。蒙哥马利在私下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头脑，美国人只有肌肉。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军事行动。1944年初，希特勒住在位于当时德国东部的军事指挥部狼穴，这里的气氛有些低沉。希特勒经常让人拍摄他为战争英雄受勋的场面，他试图以此鼓舞部队士气。画面中被授予勋章的是他的潜艇指挥官，他们已然是纳粹海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德国民众对局势感到担忧，许多军官也出现不满情绪，甚至发生过几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希特勒基本只会出现在阵亡官兵的葬礼上。为了让所有人为所谓的入侵做好准备，希特勒发布了一份元首令：我们与布尔什维主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个新的威胁正在逼近，盎格鲁撒克逊人正企图登陆，绝不能让敌人突破西部防线。在英国的港口，超过200万盟军士兵陆续抵达，与英军会合。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波兰、捷克、挪威、比利时、希腊等国。

在英国集结的军队里，美国士兵占了大约四分之三，其中有十几万非裔美国人，这些非裔官兵被单独编队。大约十万名女兵参与了此次行动，担任护士或工作在其他辅助岗位上。一名女兵向年轻的美国大兵们发放甜甜圈，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列兵汤姆·波塞拉有些不安，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在战场上杀人。

大多数远道而来的美国大兵们也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几百万名士兵住在70万顶帐篷里，他们在英国总共消耗了10万吨土豆、2亿升啤酒。美国士兵立刻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当时19岁的劳拉·奈特是大约7万名嫁给美国士兵的英国年轻女性之一。她说：“他们太棒了，口袋里装满了口香糖。”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共计35万辆坦克、卡车、越野车等跨越大西洋，开进英国的乡村，打破了当地人平静的生活。10000艘各类船只和20万名水兵也集结在英国南部港口。这些船只将装载2500万吨食物、装备和燃料前往法国。到达法国后，每个师每天预计会消耗10万升汽油。因此，盟军在英吉利海峡底部铺设了秘密输油管道。在英国西南沿海的伍拉科姆，盟军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秘密突击训练基地。1944年2月19日，一个苏联代表团来到英国，领队是擅长情报工作的海军少将哈尔拉莫夫。苏联人没有预料到英国潮湿寒冷的天气，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了保暖的夹克。哈尔拉莫夫参观了登陆驳船，并证实斯大林准备在东线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防止德国向诺曼底派遣增援部队。苏联代表团还看到了一些

时让德军误以为盟军将在挪威登陆，从而向那里派兵，削弱其他地区的兵力。南方坚韧行动则是为了让希特勒相信盟军要穿越多佛尔海峡，在法国加莱地区登陆，这里离英国最近。由于德军十分敬畏巴顿将军，盟军对外宣称巴顿将军是加莱登陆部队的指挥官，但这支部队其实并不存在，装备也都是假的。

希特勒会上当吗？1944年2月底，希特勒离开位于当时德国东部的军事指挥部，前往山间住所贝格霍夫。坚韧行动奏效了，希特勒下令向挪威增兵，同时强化加莱地区的装甲式力量。贝格霍夫原本是一座度假小屋，此时则成了纳粹权力的中心。希特勒在这里会见了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盟友。虽然他认为盟军会在加莱登陆，但他并不确定。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巩固欧洲占领区的海岸防线，也就是大西洋壁垒。这条防线从挪威北部沿海一直延伸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英吉利海峡附近是防御重点。大量修筑防御工事给法国的水泥和建筑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到了1944年春天，大西洋壁垒上已建成9000座碉堡，但这仅为最初计划数量的一半。希特勒还下令在法国洛里昂和圣纳泽尔等港口修建巨型潜艇基地。他说，这些4.5米厚、近200米长的墙壁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希特勒的防御观念还停留在中世纪，热衷于修建围墙。他说，我将作为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建造者被载入史册。我有坚定的决心，要把大西洋沿岸变成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德国大力宣传大西洋壁垒，企图震慑盟军。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人在战争中死亡、受伤或被俘。

军在1940年法国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包括著名的75毫米火炮以及列车炮。然而火炮的口径不一，炮弹储备不足，人手也不够。20多万德国国防军士兵沿大西洋壁垒布防，其中大约3万人驻扎在诺曼底。这些士兵不全是德国人。他们中有些是战俘，原本在集中营中几乎要被饿死了。只有被俘不久的士兵还能参与战斗。德军让他们吃饱肚子，梳洗干净，然后穿上德军制服。希特勒认为，这些战俘应该像所有德国士兵一样接受教育。教官们用一本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小册子对他们进行灌输。手册名称与美国的一部影片相同。在训练期间，新兵们要记住下面这段话。英国人企图统治其他民族，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民族，世界上的战争主要是犹太人挑起的。对希特勒来说，这种思想灌输具有军事价值。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庆祝自己上台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的使命绝对正确，他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让我们坚定这种信念，让战士们都能从容赴死。希特勒希望守卫大西洋壁垒的士兵能够接受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抵抗住盟军的首轮进攻。然而，许多从德国招募的新兵都是瘦弱的年轻人，受战争影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睡眠不足，经历过盟军的轰炸以及残酷的纳粹教育。这是18岁的士兵弗朗茨·戈克尔，他戴着头盔，穿着宽大的制服，看上去格外瘦小。戈克尔扛着机关枪的照片是在诺曼底附近的滨海科勒维尔海滩上拍摄的，这里不久之后就会被美军占领。戈克尔曾写道：海滩防守严密，退潮时滨海科勒维尔的海滩上会出现一条长长的反坦克障碍物带。涨潮时，反坦克钢架会阻止登陆舰接近海滩，木棍上顶着的扁平地雷则会把舰艇炸得粉碎。等待敌人的将是死亡。近600万枚地雷埋藏在海底、沙滩下和悬崖上方的田野里。但隆美尔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他还担心大西洋壁垒的防空问题。尽管他麾下有许多飞行员和性能优异的飞机，但这些飞行中队分散在法国各地。隆美尔也因为不能指挥希特勒部署在加莱地区的坦克后备部队而感到遗憾。伦德斯泰特私下告诉隆美尔，大西洋壁垒只是虚张声势而已。隆美尔表示同意，他说这种假样子更多是做给德国民众看的，而非针对敌人。敌人比我们更了解大西洋壁垒。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德国的主要盟友日本有一位驻德大使，名叫大岛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同盟国泄露了大量重要情报。大岛浩受邀对大西洋壁垒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参观，然后向日本发送了一份20页的加密报告。这份报告被美国的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大岛浩十分清楚德军的部署，他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的结构、火炮配置和通信系统。二战期间，大岛浩总共发出了1400多份加密电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讽刺道：“当我们想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时，大岛浩总能给我们通风报信。”大西洋壁垒戒备森严，但法国抵抗组织成员仍在冒险靠近。比如生活在诺曼底的季尧姆·梅卡德尔，他是一名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他得到德军的允许，可以在海岸附近训练。每天，梅卡德尔都会观察新建工程、雷区布设和弹药储备的情况，而这些防御工事旁边就是空无一人的富人别墅和豪华酒店。在戒备森严的德军面前，梅卡德尔的抵近侦察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虽然抵抗战士仅占法国总人口的约2%，但他们为盟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情报显示，大西洋壁垒存在多个薄弱点，例如划归给士兵做操的地点，为军队中帆船爱好者保留的海滩，以及思念家乡无心作战的士兵把守的区域。德军中的不少士兵已经厌倦了盯着海面上的波浪却一无所获的生活，一些人渐渐失去了斗志，赫尔穆特·列支敦菲尔德就是如此。他写道：“我过得很好，法国诺曼底是一个富裕的地区，这里伙食不错，我们吃了很多肉。

与此同时，抵抗战士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登陆战积极准备，到时他们可不会手下留情。十多万抵抗战士潜藏在法国多地的森林和山区，学习作战技巧，同时等待行动的命令。命令将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出，德军一直在对电台进行干扰，但是干扰并不能阻止法国民众收听戴高乐将军的希望之声。同样，广播节目私人消息听上去莫名其妙，但这其中向抵抗战士传递了加密指令。头子在地毯上表示盟军即将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抵抗战士可以对铁路开展破坏行动。重复两次，苏伊士很热，则表明需要切断电话线。不只是抵抗战士，其他法国人也在等待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消息。在登陆前五天，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出了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的一句诗：秋天的提琴呜咽长鸣。在登陆的前一天晚上，播放了另一句诗：以单调的颓靡刺伤我心。德军清楚这些广播内容传递了加密信息，隆美尔知道其中一句肯定表明了盟军开展登陆行动的日子，可他除了等待别无选择。隆美尔对军官们说道：和迪耶普战役一样，胜负将于开战的第一天在海滩上决出，我们必须立刻把他们击退，这将会是最长的一天。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是艾森豪威尔。1944年春天，艾森豪威尔参加了一次高层会议，参会人员对登陆区域进行划分，并为各个海滩命名。登陆海滩的名字是随机确定的，并严格保密。两名管理地图的美军士官为海滩贡献了他们各自家乡州和城市的名字。于是两处划归美军登陆的最西侧的海滩被命名为犹他和奥马哈。蒙哥马利向丘吉尔提议以金鱼和剑鱼为英军负责的两处海滩命名，丘吉尔却认为用鱼类名称不合适，毕竟会有许多士兵在海上牺牲，因此鱼字就被去掉了。英军负责的两处海滩分别被命名为金滩和剑滩，法国突击队也会在剑滩登陆。位于这两处海滩之间，临近滨海库尔瑟莱的海滩，则是加拿大军队的登陆点，其代号来自一位军官妻子的名字朱诺。此外，美军空降部队将在登陆海滩的西侧空降，而英军空降部队则在登陆海滩东侧的奥恩河口空降。艾森豪威尔派车去接丘吉尔，请他参观伞兵演习。负责驾车的是时年36岁、已为艾森豪威尔开车2年的英军女军官凯萨姆斯比。艾森豪威尔说过，初次见到他时，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萨莫斯比履历不凡，他曾在伦敦大轰炸中驾着救护车运送伤员。据说在萨莫斯比为艾森豪威尔开车的2年里，二人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美国和英国的伞兵为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习。丘吉尔对此感到十分满意，表达出必胜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说道：将军，如果您能在冬天来临前解放巴黎，那将是现代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一致同意为诺曼底登陆行动组织

织一次大规模演习。这就是猛虎演习，约30,000名盟军士兵参与了这次演习。从1944年4月22日开始，参演人员在英国南部的斯拉普顿海滩开展了为期9天的演习。这处海滩的地形与诺曼底海滩十分相似，士兵们即将经历一场被掩盖了近半个世纪的惨剧。指挥混乱，硝烟弥漫和实弹射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然而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在演习的最初几天，无线电报务员遭遇设备故障，而当设备正常运行时，所有报务员都在不停地通话。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德军察觉到了异常的无线电通信情况。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这位狡黠的指挥官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德军的9艘鱼雷艇出动。当时希特勒的大型战列舰或已被击沉，或已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这些令人畏惧的鱼雷艇仍在服役。鱼雷艇的航行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火力很猛，非常适合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作战。德军鱼雷艇拦截了载有数百名盟军士兵的战车登陆舰，接着难以想象的状况发生了。除了海滩上的伤亡人员外，还有几百名士兵在德军鱼雷艇的攻击中溺水和失踪，其中包括10名携带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登陆地图的军官。艾森豪威尔对此非常愤怒，如果找不回地图，他甚至考虑彻底放弃霸王行动，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场漫长艰难的水下搜寻活动就此展开，最终10张地图被全部找回，诺曼底登陆战役得以按计划进行。这场演习灾难随即被严格保密，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被公众知晓。英军和美军的登陆部队被运送到英国南部海岸的专门营地，与外界隔绝。人人都感觉到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进行，倒计时已经开始。1944年5月18日，艾森豪威尔来到军营慰问正在进行训练和接收新型武器的士兵。其中一种新型武器是著名的巴祖卡火箭筒，这是一种管状火箭发射器，发射出的弹药能击穿坦克装甲和碉堡的水泥墙。还有一种更古老的装备，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防毒面具。1944年5月21日，距离诺曼底登陆行动越来越近。根据场记板上的记录，士兵们在毒气室里对防毒面具进行了一次测试。对这些早已因为漫长等待而感到紧张的士兵来说，这种测试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恐惧。5月27日，士兵们通过大声播放格伦米勒管弦乐队的音乐来舒缓紧张情绪。他们也会收听德国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乐。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转投敌营的美国播音员尼尔德里德吉拉尔。米尔德里德还说道：“你们在等待行动的信号，以为自己能够成功占领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你们要进攻的可是一座巨大的堡垒，你们将全军覆没。”

5月28日，盟军向士兵发放新印制的法郎纸币，颜色与美元相似，这引起了戴高乐将军的不满。戴高乐将军并不清楚诺曼底登陆行动的详情。5月31日，士兵们开始整理救生包，这表明登陆行动即将开始。他们排队领取物资，包括3罐肉类罐头、奶酪、维生素饼干、巧克力、火柴、香烟、口香糖、开罐器和救生带等。艾森豪威尔信心十足，他的部队士气高昂，比如这些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的年轻士兵。一个名叫雷的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猛虎演习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在训练中力求做到最好，因为这关乎荣誉与尊严。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们被选为首批登陆队员。在美国第29步兵师第116步兵团 A 连中，有30多人来自贝德福德，他们被称为贝德福德男孩。他们等待着艾森豪威尔下达占领奥马哈海滩的命令，那里很快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这场战斗会有多么惨烈。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开始。盟军对准德军鱼雷艇基地、英吉利海峡、法国沿岸、德国占领区的铁路、火车头、公路、桥梁和车站加大轰炸力度。这便是运输计划，目的是阻断德军向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增援调动。盟军同时也对法国南部进行了轰炸，为普罗旺斯登陆行动做准备。法国多个城市遭到了夜以继日的轰炸。法国陷入混乱，解放运动也随之展开。6月1日，10多万盟军士兵登上登陆舰。艾森豪威尔写道：6月5日、6日和7日的月相、潮汐和日出条件最有利于实施行动。我们将在晚上穿越英吉利海峡，利用夜色隐藏舰队的行踪。我们必须在退潮时攻击，以便在海水淹没海滩上的障碍物前把它们摧毁。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盟军，这几日的天气状况不佳，英吉利海峡上方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艾森豪威尔说道：如果恶劣天气来临，德军几乎无需防御就能守住诺曼底。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事，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44年6月4日，法国诺曼底下起了雨，人们终于可以暂时从地下室和防空洞里出来透透气，因为天气不好，盟军的飞机不会飞来轰炸。纳粹德军根据天气推断，盟军不会在近期发起登陆行动，很多士兵被获准休假。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也认为，未来几周内盟军不可能在法国登陆，于是他决定返回德国，想在6月6日这天为妻子庆祝生日。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说服希特勒增调作为预备队的装甲部队，来加强大西洋壁垒防线。在这之前，隆美尔下令引水淹没海滩后方的乡野，给盟军伞兵设下了致命陷阱。席卷英吉利海峡的风暴给诺曼底带来了20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贝德福德男孩与另外数千名同为登陆先锋部队的盟军士兵在舰上待命，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出发指令。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士兵正在非洲北部的烈日下为登陆法国普罗旺斯艰苦训练。盟军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后随即登陆普罗旺斯。在下着雨的英国，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终于，气象部门给他发来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推测在6月6日天气会暂时好转。艾森豪威尔决定抓住机会，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之一。他下达进攻指令，拉开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序幕。6月5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境内的抵抗组织播送了加密广播。播音员借法国诗人魏尔伦的诗句告知抵抗组织，盟军即将登陆，准备行动。法国抵抗组织迅速展开行动，取出英军预先空投的武器进入战备。可是像斯登冲锋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很难与德军的重型武器抗衡。在为期3个月的法国解放战役中，抵抗组织牺牲了近20000人。在诺曼底，盟军通过广播向抵抗组织发出了行动指令。头子在地毯上和苏伊士很热，这是命令他们切断德军铁路运输线和通信线路，使德军增援不能到达。在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中，位于科唐坦半岛和塞纳河入海口之间的诺曼底滩头被选为盟军登陆地点。6月5日，英国南部空军基地的机械师们忙着给战机涂上黑白条纹，

军用这种条文区分敌我，避免误伤。毕竟当上万架战机同时出现在战场空域，如果没有显眼的辨识标志，很难分清敌我。盟军出动了约5000架战斗机、3000架轰炸机和4000架滑翔机，总空降兵力约23000人。行动开始前，

0: 时机。伞兵亲切地称呼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一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伞兵还跟他开玩笑说，别担心，战争结束后欢迎来我的农场工作。希特勒评价美国人不过是一帮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在贝格霍夫山间别墅参加他情妇妹妹的婚礼时还这样说道，美国人横跨大西洋就是来赚钱的，真要上了战场，他们会转身就跑，不堪一击。然而已征服欧洲多地的希特勒近来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德国城市也遭到了盟军的猛烈轰炸。这些20岁出头的美国伞兵都是志愿兵，他们跳伞时的负重达到了40公斤，其中包括降落伞、枪械、手榴弹和食物。如果降落在被德军淹没的乡野，这么重的装备会导致他们溺水而死。他们即将在午夜执行伞降任务。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的空降兵部队，他们大多乘坐由木材和帆布制成的大型滑翔机进行空降，滑翔机还运送了摩托车、吉普车和重型武器，因此这部分空降兵部队的机动性更强，火力更充足。所有人都在等待出发的指令，就是今晚了。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最后一批前往诺曼底的步兵正在有序登船。丘吉尔叼着他标志性的雪茄现身码头，做出著名的胜利手势，为这些士兵送行。丘吉尔对妻子克莱蒙蒂娜说，你有没有想过，明早醒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20000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第一批登陆的突击队中有177名年轻的法国士兵，此前他们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出逃，后跟随英国军队行动。他们当中有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大区的格温内尔·博洛雷，来自巴黎的勒内德诺鲁瓦神父，还有来自多尔多涅省的于贝尔·富尔。他们身穿英军制服，肩上绣着法国的字样。1944年6月5日至6月6日，这些法国突击队员登上了盟军军舰，穿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前往诺曼底。格温内尔·博洛雷心情激动，他后来写道，眼前是庞大的盟军舰队，一眼望不到尽头，有几千艘军舰，超过了5000艘，天上还飘着巨型防空气球，营造出一种近乎充满童真的奇观。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锌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钙石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钙石苏里小金碗。
0: 美军舰艇上的气氛则有一些沉重，贝德福德男孩

孩约翰·巴恩斯当时20岁，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去，我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排着队去送死。如果我们从头到脚都不想再往前走了，到底是什么驱使我们服从命令的呢？是害怕被军纪处罚，还是出于爱国？大家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但那都是装出来的，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只是不想丢脸。盟军舰队离诺曼底越来越近，战争的现实就在众人眼前。士兵们都记着长官交代过他们的话，让敌人失去战斗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们。战争不是儿戏，你们必须学会仇恨敌人。记住，那些德国佬很聪明，很狡猾，他们是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的。盟军舰队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先头部队此时才真正意识到，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进行登陆作战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预期的那样，月光为伞兵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即将伞降到德军防线后方。同一轮月亮也照射在贝格霍夫别墅所在的山上，希特勒此时正在那里宴请纳粹高官和他们的家眷，一起欣赏着世界名曲。席间，希特勒跟高官们讨论着能改变战局的秘密武器，聊以慰藉。凌晨3点，希特勒服下一片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他吩咐旁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叫醒我。1944年6月6日凌晨0点15分，约15000名伞兵将为盟军登陆诺曼底打头阵，开启解放法国的战斗。盟军战机刚飞过海岸线，就遭到了纳粹德军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当时19岁的赞内施莱默中士后来回忆道：“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一是赶紧离开这架飞机，还有就是我怎么会落入这番境地。”德军还没有意识到盟军已经发起了登陆行动，于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美军第82空降师的伞兵被误投到了圣梅尔埃格利斯，而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伞兵则被分散投到了卡朗唐的红涝沼泽地区。盟军出现大量伤亡，但幸存下来的人仍要完成任务，阻止德军向诺曼底增援。6月6日凌晨1点，英国空降兵登上了滑翔机。性能优越的 C-47 运输机牵引滑翔机起飞，有的运输机甚至要牵引2架滑翔机，以至于起飞时显得有些笨重。英军第6空降师必须摧毁位于法国梅尔维尔弗朗斯维尔海滩的德军炮兵阵地，以确保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登陆侧翼的安全。盟军滑翔机机群成功穿过英吉利海峡。英国滑翔机飞行员斯坦利·皮尔逊中士回忆道：“我们为此训练了约6个月，这将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行无动力飞行。当时一切都进行得还算顺利，等到了指定空域，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开牵引缆绳，让滑翔机落到地面。虽然我们会尽量控制，但其实这跟坠

0: 机差不了多少。纳粹德军的施泰纳中尉当时就驻守在梅尔维尔弗朗斯维尔海滩炮兵阵地，他回忆道，从炮兵碉堡望出去，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飞过来，我搞不明白这东西怎么竟然还能飞。施泰纳意识到盟军可能发起了正式登陆行动，急忙给上级指挥部打电话，但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他用望远镜看到几十架滑翔机从空中坠向地面，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滑翔机都坠毁了，安全落地的英国士兵跃出滑翔机迅速投入战斗。可是没人相信施泰纳的推断，诺曼底的德军早已习惯了用高射炮来对付盟军的轰炸机，此前盟军刻意避开海滩，将轰炸目标指向法国的乡野地区，正是为了不提前暴露真正的登陆地点。诺曼底当地居民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凌晨4时许，盟军伞兵拿下了登陆滩头2翼。盟军舰队里的法国突击队员已经准备就绪，于贝尔富尔回忆说，我们的指挥官基福提醒我们，这次行动伤亡会很惨重，如果有人不愿意去，我不会责怪他，可是谁也没有退缩，人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怕死。勒内·德诺鲁瓦写道，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视死如归的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运船的痛苦减轻了内心的恐惧。英国突击队队员克利夫·莫里斯回忆说，我们那时候难受得要命，还不如死了痛快点。拂晓时分，驻守诺曼底海岸一处碉堡的德军指挥官普鲁斯卡特紧急联系其他军官，他说敌人发起了登陆行动，他还叫醒了自己的上级，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海面上有上万艘军舰。整个盟军舰队横跨80公里，在法国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摆开阵势。纳粹德军指挥总部的电话总机骤然响起，德军元帅隆美尔此时还在德国家中，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儿子曼弗雷德一起为妻子露西亚庆祝生日了。隆美尔接到消息后立刻跳上了回程的车，回程需要10个小时，他不停地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然后喃喃自语道，我是对的，如果能把驻加莱的2支装甲师调来，我用不了3天就能把盟军击退。他用拳头砸向自己的掌心说道，我这就去会会我的老对手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曾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战胜过隆美尔，现在他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统一指挥下担任盟军登陆作战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命令盟军海军向德军在诺曼底的5个海滩攻势发起猛烈炮击，随后数以万计的士兵将分批登陆。突然，盟军舰队中的自由法国军舰用扩音器播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在蒙特卡姆号巡洋舰上，自由法国海军上将若雅尔庄严宣布，我们很荣幸打响第一炮，我们不得不向自己的祖国开火，这是我们为了胜利必须付出的代价。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面对盟军舰队，德军士兵纷纷躲进了地堡。18岁的弗朗茨·戈克尔正躲在奥马哈海滩上方的加固地堡中，和犹他海滩一样，奥马哈海滩也是由美军负责抢滩登陆的。凌晨5:50，盟军海军开始炮击海滩。弗朗茨·戈克尔回忆道：“四周陷入一片火海，炮声轰鸣不止，弹片横飞，炮弹呼啸声和人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我非常害怕，只能不停地祈祷。”金滩和剑滩由英军和编入英军的法国突击队负责抢滩登陆，朱诺滩由加拿大军队负责。英国皇家海军对这三个海滩发起猛烈炮击，以掩护抢滩部队登陆。英国皇家海军开火的同时，登陆部队收到了进攻的命令。盟军士兵从大型运输船转移到了登陆艇上。美军第16步兵团的阿尔梅利诺上尉回忆道：“当时风急浪高，场面太惨烈了。我曾经参与过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战役，但这次的情况更糟糕，甚至有士兵在登陆过程中双脚脚踝都骨折了，还有登陆艇被海浪掀翻，整条船的士兵都落入了海水之中。”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作为战地记者，亲眼见证了盟军登陆的过程。在灰蒙蒙的晨光中，10米长的钢制登陆艇如同棺材一般，乘着墨绿色的巨浪前行，海水打在士兵们紧挨着的钢盔上，他们僵硬、笨拙、不适地挤在一起，在奔赴战场的孤独中彼此作伴。艇要花1个小时才能靠岸，同行的还有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一位名叫泰勒的上校告诉罗伯特，这将是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刻，突破防线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正当英国和加拿大的士兵陆续登上登陆艇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则在接应完成任务的战斗潜水员。6月5日晚上，盟军潜水员在德军布设的水下雷区安放了炸药，这些炸药将在清晨6点被远程引爆，为登陆艇扫清障碍，与盟军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同步实施。短短半小时内，盟军就投下了5000吨炸弹。面对如此猛烈的轰炸，德军还能撑得住吗？早上6:25，按照计划，贝德福德男孩乘坐的登陆艇抵达位于滨海科勒维尔的奥马哈海滩。很多人因晕船呕吐，气味令人

难以忍受。罗伊·史蒂文斯对他的孪生兄弟雷说，中午之前我们在海滩上方的公路再见。驾驶登陆艇的英军少尉吉米·格林回忆道，没有人说话，这种安静令人毛骨悚然。部分德军机枪手躲过了盟军猛烈的炮火，弗朗茨·戈克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道，我当即用机枪开火扫射。罗伊·史蒂文斯的孪生兄弟雷死在了戈克尔的枪下，34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贝德福德男孩，有19人牺牲在登陆刚开始的几分钟内。德军机枪手戈克尔回忆道，我的战友西格弗里德用火炮攻击逼近的盟军坦克。他又补充道，那些美国人像机器人一样赴死，海滩上满是死伤者，我不停地开枪，直到美国人扔的手榴弹把我的手指炸飞。戈克尔去了一处德军救护点治伤，他说，当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只剩韧带连着的时候，我感到高兴，因为对我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另一名士兵接替了戈克尔，驻守在诺曼底的德军接到命令，要坚守到弹药耗尽的那一刻。早上8点，一些登陆艇被德军打得在海上转圈，更多登陆艇前赴后继。来自美国好莱坞的沃尔特·哈洛伦带着5公斤多重的摄影机登上了滩头，他拍下了登陆士兵中枪倒下的画面，这段影像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哈洛伦回忆说，我立刻把胶卷放进一个小袋子，绑在我随身携带的信鸽脚上，送回了英国。罗伯特·卡帕也下了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一种新的恐惧从脚趾到发尖震颤着我的身体。卡帕拍下了23岁的美国士兵休斯顿·赖利冒着枪林弹雨奋力登陆的画面，这成了诺曼底登陆最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之一。卡帕上前把赖利拉上了岸，得救的赖利一直活到了90岁。这些照片不仅是卡帕勇气的象征，也记录了奥马哈海滩上惨烈的一幕。奥马哈海滩处在德军部署在奥克角的火力之下，犹他海滩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进攻奥克角的游骑兵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攀上了奥克角悬崖，捣毁了已遭盟军海军炮火重创的德军前沿机枪阵地和碉堡。美军第四步兵师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击，顺利在犹他海滩的圣玛丽迪蒙登陆，继而向霸王行动的另一大战略目标瑟堡挺进。瑟堡地处要塞，美军必须占领这个对运输增援部队和补给至关重要的港口。盟军部队几乎同时在金滩、剑滩和朱诺滩登陆，接下来就是夺取诺曼底的门户卡昂，最终向巴黎推进。加拿大第三步兵师负责朱诺滩，他们通过由潜水员扫清水雷的航道横渡海峡，在滨海库尔瑟莱和滨海维尔这两座度假小镇附近登陆。登陆艇上安装的自动摄像机拍下了加拿大军队登陆的画面，这段影

登陆当天，加拿大军队死伤超1000人，由荷兰人、挪威人、丹麦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组成的突击部队，也在英国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的掩护下，顶着德军炮火抢滩登陆。德军的威胁还没有解除，战场上火光四起，编入英军的法国突击队登上了位于卡昂乌伊斯特勒昂港的舰滩。这支突击队共有177人，大多是在1940年逃离法国的布列塔尼水手。带领这支突击队的英军指挥官诺瓦特勋爵用法语对队员们说：“你们要回家了，你们将成为第一批身穿军服，狠狠教训那些纳粹混蛋的法国军人。”突击队配发了自行车，以提高他们的行动速度。不过很快，这些自行车就被丢弃了。

在攻占设防严密的里瓦贝拉赌场后，这支法国突击队首次遇到了当地的法国人，大家都格外激动。当地人给突击队队员送上了苹果白兰地，还提供了关于德军的重要情报。过去四年间，他们掌握了德军的不少情况。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发生改变计划，他依旧与匈牙利新上任的总理斯托姚伊德迈会面。希特勒要求德迈尽快移交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此前匈牙利前总理曾拒绝将犹太人交给德军。40多万名犹太人被送上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列车，只有少数人在抵达后被纳粹医生认定具备劳动能力才得以幸存。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看来，盟军登陆诺曼底才是目前最大的危机。照片中站在约德尔身后的是他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他曾写道：希特勒放松的态度令我惊讶，与他的将领们不同，他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他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境，可以彻底击溃他们了。希特勒向亲信希姆莱和戈林解释说，诺曼底只是盟军的烟雾弹，真正的登陆点是加莱，因此他拒绝了隆美尔向诺曼底增援两个装甲师的请求。而此时盟军仍在诺曼底海岸持续推进，但步履维艰。就在距离金滩不远的阿罗芒石，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第50摩托化步兵师，因很多坦克陷入泥泞的海滩而被德军炮火摧毁，伤亡惨重。法国突击队队员克利夫·莫里斯写道，海滩上尸体横陈，有的断了腿，有的没了胳膊，还有的身首异处，垂死者的呻吟与惨叫混杂着子弹的尖啸和炮弹的轰鸣。洛瓦特勋爵写道，涨潮时海水里有太多的血，竟使士兵们的靴子都变得黏糊糊的。

在奥马哈海滩的悬崖区域，战斗还远未结束。美军被来自高处的火力死死压制，尸体堆积如山。水不断上涨，登陆艇被冲散，游骑兵尽力营救落水的战友。

风浪中，他们还要转运伤员。一时间，登陆艇内早已是血水横流。海明威的妻子，同为战地记者的玛莎·盖尔·霍恩，在盟军医疗船上目睹了战争的惨状。他在文章中写道：身处这疯狂如噩梦的境地，当你觉得自己渺小无助到了极致，就只剩下麻木，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奥马哈海滩上的登陆部队还在德军的炮击下苦苦支撑，已成功攀上奥克角的美国游骑兵向德军纵深阵地发起进攻。突击队得到了德克萨斯号战列舰的火力支援，

最终夺取了德国机枪手戈克尔曾据守的阵地。部分德军士兵被俘，然而那些刚刚在海滩上九死一生的盟军士兵此刻只想消灭眼前的敌人。经过约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盟军终于成功控制了诺曼底五处滩头阵地，接下来就是向瑟堡和卡昂挺进。仅仅六月六日这一天，盟军便死伤过万，而德军的伤亡人数不到盟军的一半。

0: 盟军后续部队陆续登岸。首日总计超过150,000人投入战斗。自从4年前法国沦陷，法国人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通过无线电广播演讲，号召法国人共同战斗。
1: La bataille suprême est engagée. Après tant de combats, de fureur, de douleur, voici venu le choc décisif, le choc tant espéré. Bien entendu, c'est la bataille de France et c'est la bataille de la France.
0: 然而，登陆战役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大量伤亡。尽管在空袭开始前，盟军空军用飞机撒下传单，警告当地居民立即撤离，刻不容缓。但诺曼底地区还是有上万居民死于盟军的空袭。盟军高层曾就轰炸方案展开激烈争论。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上将说：“我承受了种种压力，但即便只有1/4的轰炸能取得成效，那也是值得的。”轰炸极大伤害了当地法国人迎接盟军的热情，一些支持德军的法国人将盟军称为“自由杀手”。这家小餐馆的老板就对盟军表现得不怎么热情。当时有名的作家乔治·杜亚美发文称，没有什么比被自己的朋友伤害更令人难受。

炮声昼夜不停，许多城市都被摧毁了，比如维尔、孔代努瓦罗河畔、勒阿弗尔、圣洛、法莱斯、库唐斯、利雪和鲁昂，而卡昂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6月13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第七天，盟军已建立连接成片的登陆场。卡昂距离登陆海滩只有大约15公里。尽管盟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猛烈轰炸，蒙哥马利还是没能按原计划在6月6日攻下它。英军和加拿大军队装备的坦克在性能上远不及德军坦克。希特勒终于调派了作为预备队的装甲部队到诺曼底战场，但对隆美尔来说为时已晚。他知道这场战役由于希特勒的瞎指挥已无望获胜，不过隆美尔仍竭尽全力阻挡盟军。1个多月后，他乘坐的车辆遭遇空袭，隆美尔受了重伤，后来撤离了战场。当听闻斯大林正按计划在东部发动攻势时，希特勒僵住了。可此刻从诺曼底调兵增援苏德战场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军成功在科唐坦半岛推进，包围了半岛北端的瑟堡。这个大型港口对盟军的后续增援和物资补给至关重要。

希特勒命令瑟堡的守军死战到底。最终，约39000名德军士兵投降，而瑟堡港口的设施也已被德军彻底捣毁。好在盟军依靠两座桑葚人工港解决了首批物资运送的问题，这两座非凡的工程奇迹昼夜不停地运转，将大约400万吨装备、50万部车辆和250万名士兵转运至陆地。6月19日，一场风暴摧毁了两座人工港中的一座。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在卡昂的缓慢进展表示不满，他批评蒙哥马利行动低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蒙哥马利则说，艾森豪威尔属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纪。艾森豪威尔受不了蒙哥马利抱着他的猎狐犬和可卡犬到处拍照，其中一只叫希特勒，另一只叫做隆美尔。蒙哥马利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两只狗，还有他的金丝雀。在卡昂，伤员不断增多，仁爱的护士们照料着伤员，一些德国伤兵也得到了救治。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盟军方面仍在按战略计划推进着。西德米尔沃德带来伦敦最好的爵士乐队，为英军官兵献上表演。美军则有电影明星马林戴德利带来的劳军演出。戴德利出生于德国，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一直反对希特勒。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蒂文斯前往战场拍摄战况，他记录的影像展示了蒙哥马利和美军将领们多么的亲密无间，包括和著名的巴顿将军。实际上，巴顿与蒙哥马利相处的并不愉快。公众舆论需要安抚，蒙哥马利为在奥马哈海滩上带领士兵突击成功的美军将领诺曼科塔授予了勋章。巴顿将军率军在库唐斯和阿弗朗什实现了快速突破，这是对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卡昂周边的德军开始撤退。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夏季，业余摄影师比尼翁勇敢地拍下了纳粹德军在撤往日索尔的路上从自己家门前经过的画面。

8月6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2个月后，艾森豪威尔表达了对战役进展的满意。盟军现在可以开展龙骑兵行动了，即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登陆。该行动原计划与霸王行动同时进行，但由于登陆舰艇不足而被推迟。龙骑兵行动的目标是夺取土伦和马赛2个港口，然后向北推进，与来自诺曼底的队伍会合，对德军形成夹击之势。戴高乐将军一直在努力让法国尽可能由法国人解放。在龙骑兵行动前，法国的海军进行了重建，重组的法国陆军也得到了新装备。在洛林号战列舰上，戴高乐鼓舞了法国军队的士气。曾参与解放罗马的法国远征军从意大利撤回，与法国第一集团军会师。在非洲的法国军队准备穿越地中海，在普罗旺斯登陆。他们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汇聚到普罗旺斯，法军总兵力达23万之众，而美军和英军在登陆之初仅投入10万兵力。在这些法国舰艇上，每个人都神情庄严，对他们来说，这是自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可以重返祖国一雪前耻的时刻。他们的指挥官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是少数曾击败纳粹德军的法军将领之一，和舰艇上的一些法国士兵一样，他当时撤离了被占领的法国。德拉特尔说，这是令人难忘的景象，2000艘舰船登陆点就在前方。南希脖子僵了，南希脖子僵了，这句暗语通过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反复播送，它既是对普罗旺斯登陆行动的预告，也是向法国抵抗组织秘密传递武器补给即将送达的信号。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其中包括不少女性，她们同样在法国各地英勇作战，比如19岁的西蒙塞古瓦，他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成员，挎着从德国党卫军手中缴获的冲锋枪。美英法三国空降兵深入普罗旺斯腹地，在瓦尔省格里莫山区纵深空降，以阻断德军对滩头的增援。拂晓时分，一支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兰的志愿突击队向纳格雷角的德军碉堡发起了猛攻。法国第一集团军约40%的士兵为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称为黑角，当时只有18岁的吕西安·加西亚就在其中。他回忆道，我的2位战友在踏上法国土地几个小时后就牺牲了，那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直到1962年，我都会去阿尔及利亚给他们的墓地献花。8月26日，在解放后的巴黎，戴高乐将军走过香榭丽舍大街，他知道前面还有艰巨的任务，他必须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国家，但此刻他感到的仍是解放带来的喜悦。

均第一时会师。法国解放战役共造成40000盟军士兵、60000德军士兵和70000平民丧生，约300000人无家可归。丘吉尔说，虽然筋疲力尽，付出了一切，但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触及崇高的时刻。参与奥马哈海滩登陆的道森上尉说，诺曼底登陆日是重要的、激动人心的一天，无数人的牺牲让它趋于神圣。法国抵抗组织战士雅克丽娜·帕尔东说，这是一段非凡的经历，它对我的影响超越了我余生的所有岁月。

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这里是陆地的尽头，也是海洋的开端。每一天，海洋与陆地在此更替边界。在这片被咸水浸泡、被风浪反复击打的生命前线，红树林已经守望了千万年。生存从来不是一场理所当然的盛宴。在这里，植物学会了怀胎生子，动物窃取了光合的魔力，而人类则向潮汐学习生存的戒律。一日之间，潮涨为日，潮落为夜，这是一个发生在潮汐之间的故事。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在月球引力的牵引下，海水正悄然退去。

0: 吴志生沿着红树林间的潮沟，借着退潮的潮势前往林外的滩涂赶海。
1: 我们小时候红树林没这么大，我们每天跑到红树林里面玩，抓各种螃蟹鱼啊。现在的红树林比以前大了一倍。
0: 先有林，后有村。吴志生所在的竹塔村和这片红树林相依相存了800多年。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来自陆地和海洋的丰沛养分孕育了中国纬度最北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潮水渐渐远离红树林，地下的居民敏锐地接收到了信号。洞穴里，小螃蟹敏锐地感知到潮汐的变化，开始蠢蠢欲动。每只螃蟹都自带生物钟，它们的甲壳就是最精密的传感器，能读懂潮汐的讯息。潮水刚退，

0: 外面仍有些清冷，不妨再等一等。而这正是赶海人出动的绝佳时机。吴志生是如今竹塔村为数不多仍以赶海为生的渔民。
1: 赶海要趁早，螃蟹刚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去抓最好。气温高了，它出来了，你就不好抓了。
2: 送。
0: 他要捕捉的是一种特殊的螃蟹，昼伏夜出，喜欢栖息在红树林潮间带柔软的泥沙滩底。
1: 没有。螃蟹洞它稍微都是比较扁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挖开，里面都有那个螃蟹的脚印，证明里面就是有一只螃蟹。
0: 青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一直是沿海人家最钟爱的美味。
1: 海边人都喜欢吃青蟹，但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抓青蟹要留根。为什么用手？不能破坏了。老辈人说，不要干断直接生的事。

日上三竿，潮水持续退向大海，红树林外广阔的滩涂裸露出来，海洋在这一刻变回陆地，一个神奇的地下世界悄然苏醒。

螃蟹、弹涂鱼、贝类，无数底栖生物纷纷钻出洞穴。候鸟如约而至，赶海的渔民们也忙着捕获海鲜。滩涂的作息由大海亲自设定，在这里万物的劳作与休憩不以日出日落为刻度，对他们来说退潮才是白昼的开始，而涨潮则是必须归学的夜晚。一个潮汐周期就是潮间带万物生命的一日。每天潮水退至一半时，温度适宜，是底栖生物争分夺秒的觅食时刻。红树林早已为它们备好丰盛早餐，腐烂的红树叶单宁酸含量低，营养更易吸收，树根处遍布藻类与微藻，还有小型无脊椎动物和昆虫。螃蟹用它如刀叉般的双螯，将腐烂的叶屑与泥沙一并送入口中，依靠口中精密的过滤系统分离出营养物质。但螃蟹没有真正的牙齿，依靠胃部结构磨碎食物帮助消化。在它们头顶，红树林是螃蟹最紧密的盟友。

加上潮汐吧，这两者结合起来，它起到了作用，跟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里面的农夫的功能是非常是类似的，浇水施肥或者说除草。红树林里面的这个沉积物也就是土壤，在没有树的时候，它长时间被水淹是缺氧，螃蟹挖了一个洞进去，那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把这个洞灌满，退潮的时候空气可以把这个洞注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整个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螃蟹尤其是那些钻洞的螃蟹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0: 红树林和红色并没有多大关系，是因为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当它接触到空气发生氧化反应，会呈现红色或红褐色。大约在6600万年前，地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陆地，一些树木从陆生祖先中分化出来。潮水涨落，干湿交替，日日不息。这些树木在盐度巨变、温差极大、土壤不稳的极限环境中进化出独特的生存技能。他们面对的第一重考验是盐。对大多数植物来说，高浓度盐水无异于毒药。为了活下去，红树林将叶片进化成精密的海水淡化工厂，通过特殊的盐线将根系吸收的多余盐分排出体外。正午时分，潮位降至最低，红树林的根系完全裸露，终于可以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它们将根部垂直向上生长，破土而出。这些呼吸根表面布满皮孔，在涨潮被淹没时，能为地下深处窒息的主根输送氧气。红树脚下是由厌氧菌主导的松软淤泥，一部分红树从树干和枝丫上伸出无数条支柱根，牢牢抓住大地，抵御潮汐与风浪的撕扯。这片看似沉默的绿色，实则是自然进化最杰出的工程之一。
1: 红树林呢，它既是森林又是湿地，它兼具了这个森林的地球之肺的功能，同时呢又兼具了湿地的地球之肾的功能。单纯的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讲，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它仅次于珊瑚礁。另外一方面呢，红树林呢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它是以极低的植物多样性来支撑极高的动物多样性。
0: 日当正午，阳光炽热，海水温暖，一只刚孵化的白边侧足海天牛开始了它的生命旅程。它通体透明，不到一厘米大小，

在红树林根系的藻丛间缓慢探索。这种海洋软体动物既非鱼类也非昆虫，而是属于古老的腹足纲家族。白鞭侧足海天牛一生只吃一次，本能驱使它向一片嫩绿的藻丛靠近。当藻丝进入体内，奇迹悄然发生。藻类中的叶绿体未被消化，而是被选择性的吸纳进它分支状的消化腺中，永久定居在它透明的躯体内。

阳光透过海水洒在这只小生物身上，体内新生的叶绿体开始工作，将光能转化为生命所需的养分。这是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生存策略，它成了一只能种植阳光的海洋精灵。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潮汐的钟摆从不停止。当日头西斜，海水开始悄然回溯，滩涂世界的警报拉响了。

着悠闲爬行的弹涂鱼加快了节奏，向红树林方向撤退。借助胸鳍的力量，它们如松开的弓弦般瞬间发力，将自己弹射而出。一次跃动足以跨越一米之远。早在约3.8亿年前，当海洋中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勇敢的鱼类开始向陆地探索。弹涂鱼的祖先正是那场伟大登陆的先行者之一。漫长的演化中，他们学会通过湿润的皮肤与口腔黏膜直接呼吸空气，建立起一套两栖呼吸系统。这场敏捷的撤退源自血脉深处古老的记忆。大海吹响了涨潮最后的号角。

螃蟹敏锐的感官已接收到潮汐传来的信号，海风、红树林、候鸟、弹涂鱼、螃蟹、黄鲸蚁，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知道潮水正逼近红树林。不能再等了，螃蟹飞速挥舞庞大的螯足，一钳一钳地将泥沙从洞口掏出。这个洞穴将是它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避难所，是抵御浪潮冲击与天敌侵袭的唯一堡垒。与此同时，一群黄鲸蚁正在树上紧急搬迁，向着更高处的树梢攀登。

先头部队已抵达筑巢地点，开始用丝状物粘合叶片加固巢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秒都关乎生死。工蚁分工明确，一部分用大鳄衔着幼虫，利用幼虫吐出的丝线将相邻的叶片快速粘合。这是他们建造防水巢穴的独门技艺。

他精心打磨洞口，用泥块从内部将洞口堵住，形成气密封闭。一个完美的泥沙密闭塞，能有效阻挡海水的直接涌入，还能让洞内仍能保留一段空气柱，供螃蟹呼吸。随着潮水涌入红树林，招潮蟹完成了最后的封堵。蚁巢也缝合了最后一道缝隙。

潮汐之间，万物有序，生命各寻其道。喧嚣散尽，潮水淹没了所有的故事。在这里，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潮水如约退去，在红树林的枝头，秋茄胚轴成熟了。红树的种子不愿听天由命，它们在母树上直接发芽，长成饱含生机的胎生苗胚轴，如同足月的胎儿，完成了生命的出城。自咕咕坠落的那一刻开始，它已经是一颗准备扎根的幼苗。它随波逐浪，在浩瀚中漂泊，于残酷的境遇里寻找一线生存的微光。从一颗种子到一棵树，一片森林，需要上百年时间。正是在这永恒的潮汐律动间，在生存的严峻试炼中，进化迸发出最璀璨的光芒，生命也展现出最坚韧而动人的模样。潮汐是这里唯一的法则，红树林依潮水呼吸，万物随潮汐觅食，渔民凭潮汐赶海，他们共享这片富饶，以彼此的智慧和默契，共同维系着这片土地上巧妙的共生。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武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宫观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撼动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0: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毕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武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七十二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跑。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1: 你们注意啊，
2: 这有点不好走。
0: 武当山地处秦岭造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

0: 武当岩一种电子岩嘛，就跟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造山带七八亿年以来的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所以武当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窗口。你在它中间画一条横线，然后上面写一个加，下面写一个减，写大一点。
1: 你减号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2: 经过几天的搜寻，地质调查队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地层路头。一大片山体，层层叠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0: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岩群典型的形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冰冷的石头曾经是滚烫的深海烈焰。
2: 约7.6亿年前，海底火山的基性与酸性岩浆交替喷发，在海底堆积起数千米厚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泥纳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0: 再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2: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3: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一套火山岩的堆积，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2: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造山带的奥秘。
3: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元。
2: 2亿年前，地球上演壮阔相遇，华北与华南板块轰然相撞，古海洋消失，秦岭造山带在挤压中隆升。
3: 这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殊武当特殊体。你看武当这个块子呢，就是相当的特殊前面，在特殊的本身的基地呢，又有隆升，形成了一个球状，博士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2: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3: 经过一博士，不是现在你看武当山现在的主要是武当群的火山。
2: 沉睡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伟力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0: 好，
4: 上，起飞。
2: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

0: 肃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文，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1: 基本在整个龙身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龙身的最中间。
0: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2: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0: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东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崖。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扶手，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除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2: 就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断裂，
3: 对，就我们刚才看到，
2: 这就是一个破碎带嘛，
3: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2: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我记得这里有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2: 撤了，往下。
0: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1: 然后到了51多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5.3、5.2亿年，反正是51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0: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5亿年前的生命革命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既点燃了寒武纪海洋的生命繁花，其遗骸又在海底铸就了富集的矿层。10000年流转，富含铜、铝的水流经这些磷矿，三者相遇，在岩层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2: 还有点云雾，有点偏侧，
1: 而且有机质很高，就是很黑。还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

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石岩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留下海量谜团。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树康的眼前。
0: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0: 青龙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1: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树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0: 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0: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1: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0: 你已经能看到树枝的新的结构。
1: 张树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枝蛋。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也为了解晚白垩世中期恐龙家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0: 它代表一种很特殊的恐龙，而且这个蛋的生存时间就从蛋上面看不是很长，它等于说在晚白垩的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1: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更让张树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0: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积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1: 1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0: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击扇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

0: 也都跑到冲积扇上面去，然后冲积扇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它又在上面产蛋。
1: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来了的小苗子有很长啊，你出来的卵子有空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每年秋天，武当山地区的娃娃鱼都会迎来繁衍的季节。

0: 边都有的喝。
1: 这个可以。
0: 它只有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45天左右嘛。母鱼产卵两度自由了，然后其余都有公鱼来孵化。
2: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2: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

0: 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亿万年存活至今。
1: 我从小就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记录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在此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哎，你看一下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断硕菊台两个就是一个种，
2: 就是一个种。我感觉这两个富强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它这个花冠呐、花冠和那个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2: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望京。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1: 山西月宝城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秦岭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贝登标本馆被炸掉了，所以呢，莫氏标本被毁。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再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园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1: 但是2006年呢，我在周溪和舟山偶尔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因为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瑞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北疆绝迹植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一个连接古今的驿站，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此被重新发现。2000年至今，甘启良于国际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植物新种已达23个。

0: 慢点哦。
1: 嗯。
0: 干慢点。哎。
1: 我。
0: 您慢点哦。
1: 你这头你慢慢点。
2: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1: 对和对，一个滑的。
0: 哪一个？
1: 对对。你咬对吧？
0: 可以了。
2: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0: 你这菜花真大，宝贝。
2: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名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

0: 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1: 那你咋那个的还搞了一个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以我名字命名的？
2: 你妈这年文稿里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1: 那个花好看呐、啊。
3: 有的表文做的是弄那个纸条，还没那点文档。
0: 实验室植物质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还差点事儿，
2: 这不是前面那个，
1: 好，
2: 前面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
2: 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式冰川掩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
2: 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清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清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而民间学者甘启良20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3: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哪些植物能作用的，哪些能吃的，哪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样东西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最有利用价值。
0: 人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1: 你还做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0: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2: 我们当年2004年就正着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要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0: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10000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2: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0: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3.3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1号与2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2: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严重影响了他一些研究，所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古人类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3: 这有一处
0: 吗？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2: 你好，我们这对面考古队的，看保调查。我是说以前有化石，他们说挖着弄过来了，
4: 是上任买的，挖的时候挖出来的。
2: 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了的，
1: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2: 对，这点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饲养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石器，很丰富。
5: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到时候你
3: 这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5: 这还得往
3: 这是结合吧？
5: 这它也是。
0: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2: 大型动物腱子像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野牛、大角鹿、鸽子斑鹿，还有一些墨，我们叫三眼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老虎，甚至还有剑齿虎。
0: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2: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就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削骨吸髓呀，或者肢解呀有关。
0: 这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2: 因为时间已经有1号2号了，就我们相当于100万年远古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0: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地面上，揭露出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1: 地下，地下，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灯？所以我们在就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写了1400多。
2: 还有连着？
1: 还有一点点，还。

0: 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三维样本。云县人三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智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黄金地带。
1: 首先，汉江的发掘址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2: 我觉得汉江流域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江流域就恰恰下面又往上有个斜插，这个大武当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边的岭县啊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10000年，此后进入5000年文明时代。
0: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军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上祭的传统。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0: 这本书已经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它孕育了很多人，它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它记了好几辈人呢。老百姓把它当了父母一样，把它祖先一样来供着。
1: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2: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2: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啊，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

0: 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啊，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1: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灵之一的玄武。
2: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它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1: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0: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3: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4: 对，
3: 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1: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3: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这也是就地取材的。
4: 对，你尽管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1: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二十四涧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境室，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封为地久福地。
5: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比如像它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武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1: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武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6: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见，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他有

0: 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2: 就像这样的这种自然风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的有所感悟。
3: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说你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条件、人文的条件，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点。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我们秦岭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结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1: 从八亿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百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到《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如同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脊椎动物从陆地到天空的征程中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动力飞行。飞行这项演化史上的巅峰技能将由一群恐龙的远房亲戚开始。这些数量庞大杂乱的骨头见证了新疆哈密中生代天空霸主的辉煌与希望。哈密翼龙这种群居在此的奇特爬行动物是地球史上最早真正拥有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翼龙家族的一员。作为恐龙的亲戚，翼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亿3000万年前的三叠纪生物大辐射。那时古老的冈瓦纳古大陆完成分裂，现代五大洲的雏形初步形成。

也许是陆地上的生态位日益臃肿，也许是四处飞翔的昆虫充满诱惑。飞速演化的爬行动物中，一些蜥蜴类演化为日后的恐龙家族，而另一群冒险家们带着对天空的向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作为地球上第一种具有真正动力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为了上天，翼龙倾尽所有，延长，延长，再延长，几乎占据了半个前肢长度的第四指，这是所有翼龙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主翼膜前缘全凭它有力地支撑着，加上被翅骨固定并控制的前膜和连接四肢与身体的皮膜，共同组成具有高度气动性、适合主动飞行的翼膜。光有翼膜还远远不够，为翼膜扇动提供动力的发达的胸骨固定着肩部肌肉，为轻量化而演化出的多孔的头骨、退化的后肢、薄薄的骨壁和高度中空的骨骼以及胸腔的气囊等，这些脱胎换骨的变化缺一不可。神奇的是，哈密翼龙出土的茫茫戈壁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湖泊。更神奇的是，中国发现的部分翼龙和欧洲、巴西的翼龙分别存在亲缘关系，它们都曾生活在水源充沛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批逐水而居的翼龙也许曾沿着中生代的河流、湖泊与海岸线乘风而起，开启迁徙之旅。哈密发现的化石中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翼龙蛋，这些翼龙幼崽们等待着破壳而出，像先辈那样展翅，在中生代天空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就在哈密翼龙化石背后，其实还记录着一场一亿年前的危机。无数的成年翼龙和翼龙蛋在一场风暴中坠落、埋藏、堆叠、保留至今。放眼整个翼龙家族，面对白垩纪末期地球环境的剧烈变化、鸟类的崛起，中生代天空霸主最终折翼在新生代黎明的前夜。脊椎动物在数亿年的演化中，一次次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进化中不可逾越的鸿沟，翼龙家族向天一跃的身姿注定永远定格在生命演化的征程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

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山海邂逅，大地重组，在百万年间的地壳运动中，海陆界限暧昧不清。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反复重置。时间换来众生隐忍坚强，他们在红树林和滩涂潮间带生态中寻觅生存的力量。

在雷州半岛的潮间带，一天两次涨落潮，依次后延50分钟，人和动物都严格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寒风的驱赶下，勺嘴鹬向着温暖的越冬地南飞。退潮之时，它们如释重负，降落在滩涂上。因为爱吃，勺嘴鹬把嘴长成了勺子的形状。花色相近但嘴型不同的横鹬也来到这片滩涂，它们不得不与饥饿的勺嘴鹬争食。但是勺嘴鹬行走觅食的速度相当快，36计走为上，揣着食物躲远点儿，也许是横鹬最好的选择。勺嘴鹬极度濒危，全球数量不足800只，但其中超过1/10选择来中国越冬。每年秋末，这里吸引着许多像老城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从全国专程赶来。拍好勺嘴鹬不容易，许多处在滩涂上的鸟类毛色和体型相近，勺嘴鹬混迹于鸟群中很难分辨。对于摄影爱好者老程来说，拍到标识为53号的勺嘴鹬是最期待的事情。绑在勺嘴鹬脚上的标识叫做环雉，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他们戴上的身份编号，方便研究候鸟的迁徙动态规律。体重仅有40克的勺嘴鹬，为了避寒和寻觅食物，每年从寒冷的北极圈向南迁徙。这一批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出生，每年秋天飞越近1万公里来到雷州半岛。潮味的海水将纵深数公里的平整滩涂暴露在空气中，引来高贵冬候鸟们的欢聚。数十种鸟类千里迢迢赶来聚会，它们优雅社交，时不时从脚下的泥沙中拾取餐食。紧邻滩涂的红树林里，随着低潮到来而露出的空间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0: 藏在沙土里的生物在潮水退去后急忙爬出洞穴放风，在拥挤的空间里时不时因为争抢地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长期生存在淤泥里的动物长相多半不大好看，路过的怪物挥舞着六对大钳，搜寻着栖息在沙底的沙蚕，它们吃饭的样子一言难尽，像吸面条一样吞食捕获的食物。这其实是正在觅食的后，存在于地球上已经有数亿年，甚至比雷州半岛的形成还要久远。时间造就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格，但是对于招潮蟹来说，他们却要与时间赛跑。每次落潮都是他们寻找伴侣的关键时刻。雌性招潮蟹没有大蟹钳，这是与雄性招潮蟹的主要区别。涨潮在即，留给雄性招潮蟹的时间不多了。早先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储备食物，扩大洞穴内的空间。他们向姑娘疯狂示爱，小钳子干饭，大钳子秀肌肉。雄蟹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加速挥舞大钳，雌蟹左右为难。海水即将淹没红树林，最后30秒，招潮蟹纷纷成队冲进洞穴，合力封上大门。红树林的呼吸根刺出水面，像潜水导气管一样把氧气输送到地下，沿着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生长着全中国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各类根茎能够固定泥沙，在它们的外围再形成滩涂。红树林和滩涂共同覆盖了半岛所有的潮间带区域。距离第一只勺嘴鹬抵达雷州半岛已经过去了1个月，53号始终没有出现。老程仍然在等待，但他有了意外收获。今年在楚科奇半岛新生的幼鸟 L7 号首次在雷州半岛被记录到。温暖的雷州半岛凭借超过10万公顷的滩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勺嘴鹬越冬地。高潮的海水淹没了所有滩涂，把老程和鸟群一起赶到了内陆干燥的沙地和树林中。长征后的勺嘴鹬恢复了精力，已经和其他远道而来的鸟儿混熟了。他们甚至说服了几只环颈鸻给整个鸟群放哨。个头稍大的环颈鸻因颈部白圈状的羽毛而得名，虽然看起来憨头憨脑，但警惕性极强。他们在别的鸟休息的时候伸头瞭望，如果发现危险会立即提醒整个鸟群注意。长久的蹲守起了效果，就连环颈鸻都对老程失去了警惕心。53号是摄影师们都在期待的相会。在过去的7年里，53号都按时出现在雷州半岛。根据记录，这只老鸟已经超过10岁。勺嘴鹬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这意味着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53号出现的最后一年。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

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随着涨潮翻过堤岸，来到滩涂上交配产卵。亿万年的演化让雌雄两后的身体构造像两块严丝合缝的拼图，一旦两情相悦，雄后的前爪就会紧紧扣住雌后的尾部，死不撒手。因此，雷州半岛的人们相信，中华后存在着天然的一夫一妻制。后会把卵产在水洼里，此刻，他们正在酝酿爱的结晶。海水将之前被鸟群折腾过的滩涂抹平翻新。退潮之后，藏在泥沙里的生物也再次冒头。数以十万计的和尚蟹一点一点地顶开沙子，把整片滩涂翻松。和尚蟹喜爱集体行动，滤食沙泥中的有机质和藻类。附近居民饲养的海鸭子每天往返滩涂一次，掐着点儿在上午落潮来，傍晚落潮回。精心防备的和尚蟹成了这群鸭子的下午茶。大眼蟹不像和尚蟹那么头铁，眼睛是它们的潜望镜，可单只折叠的潜望镜方便在行动之前先观察外界的危险。后的生长速度很慢，十年也就只长到巴掌大小。在渔民眼里，它们温顺可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慢条斯理，让后熬过了史上五次物种大灭绝。闲逛的后有时会扎进渔民留在滩涂的渔网，附近赶海的渔民会救下他们。一对研究员正在追寻着某种弥散在林间的甜香，寻找进入红树林的道路。蚂蚁早到一步，它们被气味迷得躁动不安。研究团队抵达香气的源头，并展开收集。名叫玉蕊的红树林树种，新近在雷州半岛被发现。这片紧挨河口的红树林拥有多达6700棵玉蕊，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玉蕊天然林。寻香而来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树种的采样研究，了解玉蕊的生长条件。稀有的玉蕊花只在夜间盛开，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

0: 的时候凋谢，每日如此。由于不需要直面阳光照射，玉蕊花的花瓣和花蕊非常娇嫩柔弱，雄蕊簇拥着雌蕊，形似夜空绽放的烟花。虽然花朵的寿命只有短暂一夜，但绽放得足够精彩。距后产下卵已经过去了两周，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角头沙滩涂的水洼中，新生命即将诞生。小后迫不及待要见见这个世界。小后的身躯不及指甲盖的大小，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即将随着潮汐再次回归大海。进入十二月，越来越多的冬季候鸟来到半岛的广袤滩涂，这让藏匿在鸟群中的勺嘴鹬更不容易被摄影爱好者们发现。
1: 58%，
0: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1: 好朋友，快来快来看，就在这里面，快来看了，
0: 年迈的53号成功了。53号比别的勺嘴鹬晚来了近两个月，谁也说不清他今年又经历了什么。对于活了10年的老鸟来说，需要怎样的坚持才能完成他生命中的第20万公里的飞行，第8次来到雷州半岛。在潮起潮落间，生活的挑战从未停歇，生命反复经历重要的时刻，完成时间的接力。

这里是陆地的尽头，也是海洋的开端。每一天，海洋与陆地在此更替边界。在这片被咸水浸泡、被风浪反复击打的生命前线，红树林已经守望了千万年。生存从来不是一场理所当然的盛宴。在这里，植物学会了怀胎生子，动物窃取了光合的魔力，而人类则向潮汐学习生存的戒律。一日之间，潮涨为日，潮落为夜，这是一个发生在潮汐之间的故事。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在月球引力的牵引下，海水正悄然退去。

0: 吴志生沿着红树林间的潮沟，借着退潮的潮势前往林外的滩涂赶海。
1: 我们小时候红树林没这么大，我们每天跑到红树林里面玩，抓各种螃蟹鱼啊。现在的红树林比以前大了一倍。
0: 先有林，后有村。吴志生所在的竹塔村和这片红树林相依相存了800多年。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来自陆地和海洋的丰沛养分孕育了中国纬度最北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潮水渐渐远离红树林，地下的居民敏锐地接收到了信号。洞穴里，小螃蟹敏锐地感知到潮汐的变化，开始蠢蠢欲动。每只螃蟹都自带生物钟，它们的甲壳就是最精密的传感器，能读懂潮汐的讯息。潮水刚退，外面仍有些清冷，不妨再等一等。而这正是赶海人出动的绝佳时机。吴志生是如今竹塔村为数不多仍以赶海为生的渔民。
1: 赶海要趁早，螃蟹刚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去抓最好，气温高了它出来了你就不好抓了。
0: 他要捕捉的是一种特殊的螃蟹，昼伏夜出，喜欢栖息在红树林潮间带柔软的泥沙滩底。
1: 没有，螃蟹洞它稍微都是比较扁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挖开，里面都有那个螃蟹脚印，证明里面就是有一只螃蟹。
0: 青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一直是沿海人家最钟爱的美味。
1: 海边人都喜欢吃青蟹，但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抓青蟹要留根，为什么用手不能破坏了、啊、老辈人说不要干断子绝孙的事，

日上三竿，潮水持续推向大海，红树林外广阔的滩涂裸露出来，海洋在这一刻变回陆地，一个神奇的地下世界悄然苏醒。

螃蟹、弹涂鱼、贝类，无数底栖生物纷纷钻出洞穴。候鸟如约而至，赶海的渔民们也忙着捕获海鲜。滩涂的作息由大海亲自设定，在这里，万物的劳作与休憩不以日出日落为刻度。

对他们来说，退潮才是白昼的开始，而涨潮则是必须归学的夜晚。一个潮汐周期，就是潮间带万物生命的一日。每天潮水退至一半时，温度适宜，是底栖生物争分夺秒的觅食时刻。红树林早已为它们备好丰盛早餐，腐烂的红树叶单宁酸含量低，营养更易吸收，树根处遍布藻类与微藻，还有小型无脊椎动物和昆虫。螃蟹用它如刀叉般的双螯，将腐烂的叶屑与泥沙一并送入口中，依靠口中精密的过滤系统分离出营养物质。但螃蟹没有真正的牙齿，依靠胃部结构磨碎食物帮助消化。在它们头顶，红树林是螃蟹最紧密的盟友。

红树林里面有很多螃蟹，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螃蟹是不会游泳的，但是呢它可以爬树或者是说钻洞。在一定程度上面，螃蟹的挖洞行为或者说加上潮汐吧，这两者结合起来，它起到了作用，跟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里面的农夫的功能是非常是类似的，浇水施肥或者说除草。红树林里面的这个沉积物也就是土壤，在没有树的时候，它长时间被水淹是缺氧，螃蟹挖了一个洞进去，那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把这个洞灌满，退潮的时候空气可以把这个洞注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整个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螃蟹尤其是那些钻洞的螃蟹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枫树林和红色并没有多大关系，是因为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当它接触到空气发生氧化反应，会呈现红色或红褐色。大约在6600万年前，地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陆地，一些树木从陆生祖先中分化出来。潮水涨落，干湿交替，日日不息。这些树木在盐度巨变、温差极大、土壤不稳的极限环境中进化出独特的生存技能。他们面对的第一重考验是盐。对大多数植物来说，高浓度盐水无异于毒药。为了活下去，红树林将叶片进化成精密的海水淡化工厂，通过特殊的盐线

0: 将根系吸收的多余盐分排出体外。正午时分，潮位降至最低，红树林的根系完全裸露，终于可以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它们将根部垂直向上生长，破土而出。这些呼吸根表面布满皮孔，在涨潮被淹没时，能为地下深处窒息的主根输送氧气。红树脚下是由厌氧菌主导的松软淤泥，一部分红树从树干和枝丫上伸出无数条支柱根，牢牢抓住大地，抵御潮汐与风浪的撕扯。这片看似沉默的绿色，实则是自然进化最杰出的工程之一。
1: 红树林呢，它既是森林又是湿地，它兼具了这个森林的地球之肺的功能，同时呢又兼具了湿地的地球之肾的功能。单纯的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讲，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它仅次于珊瑚礁。另外一方面呢，红树林呢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它是以极低的植物多样性来支撑极高的动物多样性。
0: 日当正午，阳光炽热，海水温暖，一只刚孵化的白边侧足海天牛开始了它的生命旅程。它通体透明，不到一厘米大小，在红树林根系的藻丛间缓慢探索。这种海洋软体动物既非鱼类也非昆虫，而是属于古老的腹足纲家族。白边侧足海天牛一生只吃一次，本能驱使它向一片嫩绿的藻丛靠近。当藻丝进入体内，奇迹悄然发生。藻类中的叶绿体未被消化，而是被选择性的吸纳进它分支状的消化腺中，永久定居在它透明的躯体内。

阳光透过海水洒在这只小生物身上，体内新生的叶绿体开始工作，将光能转化为生命所需的养分。这是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生存策略，它成了一只能种植阳光的海洋精灵。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岸

0: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潮汐的钟摆从不停止。当日头西斜，海水开始悄然回溯，贪图世界的警报拉响了。原本悠闲爬行的贪图鱼加快了节奏，向红树林方向撤退，借助胸鳍的力量，他们如松开的弓弦般瞬间发力，将自己弹射而出，一次跃动足以跨越一米之远。早在约3.8亿年前，当海洋中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勇敢的鱼类开始向陆地探索。弹涂鱼的祖先正是那场伟大登陆的先行者之一。漫长的演化中，他们学会通过湿润的皮肤与口腔黏膜直接呼吸空气，建立起一套两栖呼吸系统。这场敏捷的撤退源自血脉深处古老的记忆。大海吹响了涨潮最后的号角。

螃蟹敏锐的感官已接收到潮汐传来的信号，海风、红树林、候鸟、弹涂鱼、螃蟹、黄金蚁，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知道潮水正逼近红树林。不能再等了，螃蟹飞速挥舞庞大的螯足，一钳一钳地将泥沙从洞口掏出。这个洞穴将是它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避难所，是抵御浪潮冲击与天敌侵袭的唯一堡垒。与此同时，一群黄金蚁正在树上紧急搬迁，向着更高处的树梢攀登。

要都关乎生死。工蚁分工明确，一部分用大鳄衔着幼虫，利用幼虫吐出的丝线将相邻的叶片快速粘合，这是他们建造防水巢穴的独门技艺。

他精心打磨洞口，用泥块从内部将洞口堵住，形成气密封闭。一个完美的泥沙密闭塞，能有效阻挡海水的直接涌入，还能让洞内仍能保留一段空气柱，供螃蟹呼吸。随着潮水涌入红树林，招潮蟹完成了最后的封堵。蚁巢也缝合了最后一道缝隙。

潮汐之间，万物有序，生命各寻其道。喧嚣散尽，潮水淹没了所有的故事。在这里，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潮水如约退去，在红树林的枝头，秋茄胚轴成熟了。红树的种子不愿听天由命，它们在母树上直接发芽，长成饱含生机的胎生苗胚轴，如同足月的胎儿，完成了生命的出城。自咕咕坠落的那一刻开始，它已经是一颗准备扎根的幼苗。它随波逐浪，在浩瀚中漂泊，于残酷的境遇里寻找一线生存的微光。从一颗种子到一棵树，一片森林，需要上百年时间。正是在这永恒的潮汐律动间，在生存的严峻试炼中，进化迸发出最璀璨的光芒，生命也展现出最坚韧而动人的模样。潮汐是这里唯一的法则，红树林依潮水呼吸，万物随潮汐觅食，渔民凭潮汐赶海，他们共享这片富饶，以彼此的智慧和默契，共同维系着这片土地上巧妙的共生。

如同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脊椎动物从陆地到天空的征程中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动力飞行。飞行这项演化史上的巅峰技能将由一群恐龙的远房亲戚开始。这些数量庞大杂乱的骨头见证了新疆哈密中生代天空霸主的辉煌与希望。哈密翼龙这种群居在此的奇特爬行动物是地球史上最早真正拥有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翼龙家族的一员。作为恐龙的亲戚，翼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亿3000万年前的三叠纪生物大辐射。那时古老的冈瓦纳古大陆完成分裂，现代五大洲的雏形初步形成。也许是陆地上的生态位日益臃肿，也许是四处飞翔的昆虫充满诱惑，飞速演化的爬行动物中一些蜥蜴类演化为日后的恐龙家族，而另一群冒险家们带着对天空的向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作为地球上第一种具有真正动力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为了上天，翼龙倾尽所有，延长，延长，再延长，几乎占据了半个前肢长度的第四指，这是所有翼龙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主翼膜前缘全凭它有力地支撑着，加上被翅骨固定并控制的前膜和连接四肢与身体的皮膜，共同组成具有高度气动性、适合主动飞行的翼膜。光有翼膜还远远不够，为翼膜扇动提供动力的发达的胸骨固定着肩部肌肉，为轻量化而演化出的多孔的头骨、退化的后肢、薄薄的骨壁和高度中空的骨骼以及胸腔的气囊等，这些脱胎换骨的变化缺一不可。神奇的是，哈密翼龙出土的茫茫戈壁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湖泊。更神奇的是，中国发现的部分翼龙和欧洲、巴西的翼龙分别存在亲缘关系，它们都曾生活在水源充沛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批逐水而居的翼龙也许曾沿着中生代的河流、湖泊与海岸线乘风而起，开启迁徙之旅。哈密发现的化石中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翼龙蛋，这些翼龙幼崽们等待着破壳而出，像先辈那样展翅，在中生代天空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就在哈密翼龙化石背后，其实还记录着一场1亿年前的危机。无数的成年翼龙和翼龙蛋在一场风暴中坠落、埋藏、堆叠、保留至今。放眼整个翼龙家族，面对白垩纪末期地球环境的剧烈变化、鸟类的崛起，中生代天空霸主最终折翼在新生代黎明的前夜。脊椎动物在数亿年的演化中

一次次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进化中不可逾越的鸿沟。翼龙家族向天一跃的身姿，注定永远定格在生命演化的征程中。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寂静的湿地，生命在无声中悄然博弈。苍穹之下，一道黑影骤然划破长空。幽暗深海，潜伏的猎手正伺机而动。在这片看似平和的自然世界里，无数我们熟悉的寻常生灵都暗藏着不为人知的致命武器。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揭开大自然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生存秘密。澳大利亚内陆的自然条件有时很恶劣，这迫使捕食者们演化出独特的本领。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针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针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走起路来摇摆缓慢，或许难以让人相信，这种动物生来

就是致命的猎手。针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了如指掌。同时，它还拥有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它用硕大的爪子挖出一个通往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深入蚁穴如探囊取物般轻巧。成群的白蚁被送入针眼口中，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穴中任意弯曲。凭借灵活的舌头，针眼能在十分钟内吃掉将近250克食物。它的拉丁学名便有快速的舌头的意思。虽然针眼体型较小，可是它锋利的刺会形成一道难以突破的屏障。当它蜷缩成一团时，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它。因此，针眼成为了澳大利亚分布最广泛的动物之一。针眼在挖土觅食时，就像一台小松土机，能帮助改善土壤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200多立方米的泥土。凭借一身满级配置，针眼捕猎从容而精准。高空之上，另一位猎手的急速突袭同样显得游刃有余。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这里空间开阔，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随后它收起翅膀和尾巴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它用紧握的爪子给鸽子重重一击，趁鸽子晕头转向时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速度，还依赖于极高的攻击精度。

大自然几乎为其量身定做了一整套装备。有损的眼睛占据了头骨一半的

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它们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牢牢锁定目标。有损的眼睛还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这可以保护眼球，同时减少高速气流的冲击。有损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8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有损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有损的尾骨上多了一对椎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有损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有损的钩状喙可以切断猎物的脊柱，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与强悍迅猛、善于突袭的有损不同，有一种节肢动物惯于隐秘前行，却同时具备灵活身姿与致命剧毒的双重武器。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的动物与蜈蚣颇为相似。蜈蚣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有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它们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这条蜈蚣正在依靠触角寻找猎物。

筛孔弓的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捕食蛙类和蜥蜴，甚至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弓力量强大，它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筛孔弓的致命武器就是毒钩，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线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筛孔弓拥有21对不足，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他最终吃到了美味。体型小不一定是劣势，除了释放毒液，动物们还会演化出专门的武器。水面下，一种小而凶猛的猎手已经做好了准备。热带湿地一片生机盎然，两只蜻蜓正在交尾，但宁静的表面下却暗藏凶机。水下是蜻蜓幼虫的统治范围，它们演化出了

特殊的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它们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盖抓住猎物，并迅速送进嘴里。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比如蝾螈幼体，甚至其他蜻蜓幼虫。它们也会捕食蝌蚪。有时，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都会被吃光。由此，两种生物结下了不解之仇。蜻蜓幼虫蜕皮羽化后，会成为同样凶狠的空中猎手

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但是水面下的蝌蚪踏上了复仇之路。变成蛙后，它们很喜欢捕食蜻蜓。也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飞行技术高超的蜻蜓，如果运气不好，也会沦为食物。

把视线投向深邃神秘的海洋，那里更加危机四伏，动物们的生存武器因此更为致命且精巧。蔚蓝色的海洋里，一位猎手多才多艺，玫瑰独有。他不仅擅长伪装，更是用毒的高手。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选择纹理与身上的油状突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独游，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珊瑚丛、海底

旦选好位置，玫瑰独有就会纹丝不动，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玫瑰独游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吞了下去。玫瑰独游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玫瑰独游向前猛扑的瞬间，快速张合的嘴巴会产生强

强大的吸力，猎物会被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他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玫瑰独有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同时还会释放毒性极强的毒液。此外，它的脸颊两侧还藏有可弹出的棘刺。玫瑰独有离开水可以存活24个小时，在退潮后的海岸上也许会留下一些玫瑰独有，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它，可能会有性命之忧。伪装和剧毒兼备，已可谓海底的高级猎手了。而有一种海底生物，外表光鲜夺目，捕猎手段却更胜一筹。礁石的缝隙中，一位披着美丽外衣的致命捕食者出生了。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乌贼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只火焰乌贼，它正利用腕足行进寻找猎物。

乌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它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繁殖。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丰富花纹，一旦进入捕猎，这项功能就会成为有力的武器。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它悄悄靠近猎物，不断变化的色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将两只粗壮的腕足展开，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伸出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完成猎杀。

相较于单兵作战，依靠伪装伺机伏击的小型捕食者，其余则选择了更为复杂的组合式群体猎杀策略。幽暗的海洋中，群体行动能够带来安全感。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鳍鱼作为顶级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鳍鱼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

0: 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特殊的生热组织使鳍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鳍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鳍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有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鳍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鳍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鳍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鳍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当鳍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鳍鱼便能轻松捕到猎物。自然演化从未停歇，为适应环境争夺生机，守护领地，每一个生灵都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致命武器，它们或精准夺命，或急速突袭，或暗藏剧毒，每一件利器都承载着生命的坚韧与智慧。这些演化的密码交织成浩瀚的生命之网，描绘出自然界的生存经纬。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万物为猎，在自然的角逐场上，猎手们以智慧为刃，淬炼了独步天下的生存秘籍。一杀一儆藏杀机，一跃一击定乾坤，一呼一应破迷局。那些藏在利爪、锐眼、巧思与默契里的绝技，正是生灵写给自然最惊艳的生存答卷。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蚁狮，外号涂鸦虫，它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挖坑。它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逃出升天，猎物的挣扎反而加速了滑落。狡猾的蚁狮还在不停弹抛沙子，更多的沙粒不断从侧壁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用颚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吸干蚂蚁后，蚁狮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它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倒霉蛋。与蚁狮善于利用重力不同，北极苔原上一种聪明的捕食者善用敏锐的听声辨位能力锁定猎物。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北极苔原被冰雪覆盖，这里即将成为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北极狐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这可以起到伪装和保暖的作用。尽管北极狐已经囤积了很多脂肪，储存了不少鸟卵，但这是生存艰难的季节，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更多食物。有时他们会利用海冰远行数千公里。旅鼠，北极狐的美味，它们大多长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但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这得益于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北极狐在行进中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它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

锁定目标后，他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他反复进行尝试，

可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显然亏本了。他越来越虚弱，这时他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虽然失败常常不可避免，但发达的听力给北极狐在极端条件下的捕猎提供了助力。在水面下，却有一群高手正在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他们的目标竟是陆地上的猎物。平静的水面下生机盎然，也是最适宜训练猎手的地方。一群涉水鱼看似悠闲地游动着，其实他们在寻找合适的猎物。涉水鱼偏爱捕食水面上的猎物。一只蟋蟀停在临近水面的树枝上，这里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色，这还不足以令人称奇。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移，它们甚至能校正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涉水鱼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这种技巧。他们还会共同喷射水柱，来提高命中率。只要时机准确，涉水鱼的命中率就会非常高。

同样，空中猎手的捕鱼技巧也练就得炉火纯青。这些都是使捕猎者突破空间限制的独门秘技。河边风景如画，陶醉其中的翠鸟进入了繁殖期。

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会共同觅食。河边是雄性翠鸟最喜欢的约会场所，很快它将施展绝技，出击毫无破绽。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简直是捕鱼利器。俯冲时，翠鸟会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还能保护眼球。

雄性翠鸟一脱离水面，就迫不及待献殷勤。在石头上摔打猎物，有助于雌鸟进食。这样的细心打动了雌性翠鸟。斑鱼狗的捕猎看上去更轻巧。可以直接在水面上盘旋，确定方向后可直接俯冲捕猎。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6: 在海边，有一种鸟类同样表现不凡。苏格兰聚集了大量的北京鸟。

间鸟夫妇终生相伴。到了捕食的时候，北间鸟会成群出海，

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京鸟的捕食之路可长达数百公里。北京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米的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在接触海面之前，北京鸟会收拢翅膀，行似一支利箭。北京鸟的身体构造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此时水下一片混乱，俯冲入水的北京鸟会将鱼群打散，这样更利于捕猎。北京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京鸟满意地返回陆地。它们步态笨拙，行动缓慢，猎食者的凶猛全然退却。鸟类入水捕鱼的技巧想必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生活在阿根廷海岸附近的虎鲸近些年探索出一种极为冒险的捕猎方法，同时这种独门秘技正在通过实践教学得到传承。温暖笼罩着瓦尔德斯半岛，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在此栖息，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捷。这些学习游泳的幼崽被列入了虎鲸的菜单。由于它们的活动范围靠近海岸，虎鲸群体发明了一套危险的捕猎方法。这其中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成为关键步骤。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开始行动了。

一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

虎鲸不会轻易放弃。

鲸群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成年虎鲸又加以阻拦。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鲸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和创造能力，拥有超群智商的海豚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追踪捕猎。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40%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海豚的回声定位方法是人类发明声纳探测仪的灵感来源之一。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只带头的海豚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那里，海豚早已张开了大嘴。大自然中，每一项独门生存秘籍都是演化沉淀的生存哲学，彰显着生命在逆境中求索，在博弈中坚定的磅礴力量。这些生命的秘籍，正是宇宙间最朴素的生存启示。他们用最极致的适应诠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用最坚韧的姿态书写着生命不息的演化传奇。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ons de l'automne. Je répète.
1: 1944年6月6日，一段勇气与恐惧交织的伟大篇章，永远地谱写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近300万盟军官兵从海上和空中登陆海滩，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欧洲第二战场。

阿内·玛丽·德凯当时的家离海滩不远，尽管战斗十分危险，但看到盟军的到来，他露出了微笑。他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的狗被吓坏了，炮火连天，头顶上还有飞机飞过。亨利·布雅尔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道，诺曼底登陆解放了我们，也让我们直面血腥的场面，毕竟战争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无论是对于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随后在普罗旺斯登陆的士兵，还是整个法国来说，这都是一个震撼的夏天。盟军是如何为这场大规模战役做准备的？德军又是如何组织防御的？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诺曼底登陆都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从1938年开始，希特勒开始在欧洲推进他的扩张战略。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宣称德国正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他挑起的。1943年7月，德国仍然控制着苏联的部分领土。然而，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已经让德军在东线彻底陷入被动局面。希特勒的对手，也就是史称二战三巨头的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于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会面。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三人聚首，商讨开辟西线战场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设想，他将巴尔干半岛及周边地区称为欧洲的软肋，希望能借此赶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反对这项提议，最终三人决定先在诺曼底登陆，然后在普罗旺斯登陆。制定这项计划的背景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当时盟军在美国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首次大规模登陆北非。艾森豪威尔当年52岁，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德国移民家庭，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早期曾指挥坦克部队，并逐渐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外交才能。在1942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名义上仍处于法国维希政府的统治下。维希政府是纳粹扶持的傀儡，傀儡头目是贝当和达尔朗。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时，维希政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开火的命令。3天的战斗共造成约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法国士兵。战役取得胜利后，盟军同意让达尔朗继续掌权。艾森豪威尔是位实用主义者，他向罗斯福解释道：我理解你的惊讶，但如果不用法国人的话，我们将被迫实施全面军事占领，这会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和资源。1942年圣诞节前一天，达尔朗被一名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刺杀。在罗斯福的支持下，法军重要将领亨利·吉罗将军

亨利·吉罗将军，罗斯福对戴高乐抱有戒心，认为他有成为独裁者的倾向。然而，丘吉尔支持戴高乐。经过复杂的谈判，吉罗和戴高乐暂时共同控制了解放后的法属北非。1943年6月，这两位对手在阿尔及尔会见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0: 北非一役之后，盟军将目光投向西西里岛。首先，他们策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情报战来误导德军。在伦敦，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和皇家海军共同制定了肉馅计划。英国特工从太平间选取了一具尸体，将其整理得体，并装扮成一名参谋军官。他们将尸体带上潜艇，投放至西班牙近海。他们给尸体赋予了一个新身份，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并在他的口袋里放入军人证件、未婚妻照片以及其他详细资料。最关键的物品是连在他腰带上的一个公文包，包里装有用防水墨水书写的虚假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盟军将在希腊和撒丁岛登陆，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潮水完成。1943年4月30日，一个西班牙渔民发现了这具尸体，尸体携带的文件被送到德军手中，他们进行研究后认为内容可信，这导致约德尔将军去说服希特勒，使他相信盟军将在希腊登陆，于是向当地调兵。然而德军士兵并没有等来盟军，肉馅计划成功了。盟军真正实施登陆的海岸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德军部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没有遭受重大伤亡。参与登陆的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该部队拍摄的影片里记录了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的身影。他是一位大名鼎鼎却也极具争议的将军。当时58岁的巴顿领导和战术能力过人，他熟知凯撒和拿破仑的军事思想，是法兰西文化爱好者。他过着阔绰的生活，打扮颇具美国西部的狂野风格，时常在腰间佩戴一把科尔特左轮手枪，枪柄由象牙制成，上面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他有一只名叫威利的爱犬，与他形影不离。巴顿以直言不讳著称，他曾告诉士兵，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你的祖国而死，而是让敌人为了他们的祖国而死。巴顿的脾气也很暴躁，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受到心理创伤，巴顿却认为他太过懦弱，而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一事件引发强烈不满，巴顿也因此被暂时解除战场指挥权。艾森豪威尔被罗斯福任命为欧洲盟军总司令。他前往伦敦，筹划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
1: I am highly gratified that my command is still an allied one. The past year has seen a tremendous advance in our progress toward final victory. On the Russian front, the great and gallant Red Army have made tremendous inroads against the Nazis. I have complete confidence that the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and all the civil popul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demonstrate once and for all that an aroused democracy is the most formidable fighting machine that can be devised.
0: 艾森豪威尔继续向敌方散布虚假情报，让他们误以为盟军将在波尔多等地点登陆。事实上，三巨头已经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在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展开。

登陆。这里的海滩宽阔，能够容纳大量船只，为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提供了条件。美国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大部分费用和武器，因此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艾森豪威尔担任。为了平衡英美两国的权力关系，还有两位享有盛誉的英国将军与他共事，一位是57岁的伯纳德·蒙哥马利，他将指挥地面部队登陆诺曼底。他在北非战场上打了许多胜仗，以性格强势难以相处闻名。另一位是54岁的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特德，他经常穿一身标志性的飞行员皮夹克。在蒙哥马利看来，特德与美国人过从甚密，而蒙哥马利曾与艾森豪威尔共同参与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因此特德又觉得蒙哥马利和美国人走得太近了。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发挥他的外交才能，调和两人的关系。蒙哥马利在私下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头脑，美国人只有肌肉。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军事行动。1944年初，希特勒住在位于当时德国东部的军事指挥部狼穴，这里的气氛有些低沉。希特勒经常让人拍摄他为战争英雄受勋的场面，他试图以此鼓舞部队士气。画面中被授予勋章的是他的潜艇指挥官，他们已然是纳粹海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德国民众对局势感到担忧，许多军官也出现不满情绪，甚至发生过几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希特勒基本只会出现在阵亡官兵的葬礼上。为了让所有人为所谓的入侵做好准备，希特勒发布了一份元首令：我们与布尔什维主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个新的威胁正在逼近，盎格鲁撒克逊人正企图登陆，绝不能让敌人突破西部防线。在英国的港口，超过200万盟军士兵陆续抵达，与英军会合。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波兰、捷克、挪威、比利时、希腊等国。

在英国集结的军队里，美国士兵占了大约四分之三，其中有十几万非裔美国人，这些非裔官兵被单独编队。大约十万名女兵参与了此次行动，担任护士或工作在其他辅助岗位上。一名女兵向年轻的美国大兵们发放甜甜圈，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列兵汤姆·波塞拉有些不安，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在战场上杀人。大多数远道而来的美国大兵们也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几百万名士兵住在七十万顶帐篷里，他们在英国总共消耗了十万吨土豆、两亿升啤酒。美国士兵立刻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当时十九岁的劳拉·奈特是大约七万名嫁给美国士兵。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共计350,000辆坦克、卡车、越野车等跨越大西洋，开进英国的乡村，打破了当地人平静的生活。10,000艘各类船只和200,000名水兵也集结在英国南部港口。这些船只将装载2500万吨食物、装备和燃料前往法国。到达法国后，每个师每天预计会消耗10万升汽油。因此，盟军在英吉利海峡底部铺设了秘密输油管道。在英国西南沿海的武拉科姆，盟军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秘密突击训练基地。1944年2月19日，一个苏联代表团来到英国，领队是擅长情报工作的海军少将哈尔拉莫夫。苏联人没有预料到英国潮湿寒冷的天气，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了保暖的夹克。哈尔拉莫夫参观了登陆驳船，并证实斯大林准备在东线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防止德国向诺曼底派遣增援部队。苏联代表团还看到了一些新奇的装备，比如带有螺旋桨、能在水中行驶的水陆两栖坦克，以及蟹式扫雷坦克。这些新型两栖装备大多是盟军基于2年前一场惨痛的教训改造的。1942年8月19日，盟军在登陆迪耶普港的战役中遭受重创，人员损失包括2个加拿大师、部分英国突击队员、一部分美国游骑兵部队和少量自由法国官兵。空战十分激烈，多国飞行员与英国皇家空军并肩作战。盟军的一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是比利时人伊万·杜蒙索·德·贝延达尔伯爵，他被英国皇家海军水兵救起，然后返回战场继续战斗。

0: maintenant près de 16 heures, la tentative a totalement échoué. Les Anglais ont rembarqué, laissant plus de 3500 morts, prisonniers ou blessés. La bataille est terminée. Certes, les images qui vont vous être présentées heurteront votre sensibilité. Elles ne sont hélas que la cruelle vérité de la guerre. La tentative du 19 août confirme l'opinion de ceux qui, en toute objectivité, considèrent que depuis Hendaye jusqu'à l'océan glacial, des troupes débarquées ne peuvent ni s'établir ni se maintenir.
1: 德军宣称自己取得了两个层面上的胜利，一是在迪耶普战场上的胜利，二是舆论上的胜利。德军认为他们建立的欧洲堡垒坚不可摧。这场战役的失利让盟军失去了占领大西洋沿岸主要港口的机会。这就带来一个难题，没有港口，大型船只无法将坦克和重型装备送上海滩。艾森豪威尔决定使用提前造好的部件搭建两个人工港，一个供美军使用，另一个供英军使用。这就是二战史上的工程技术壮举——桑葚人工港。在登陆的第一天，码头和浮桥由舰船拖过英吉利海峡，部署在海滩前方。巨大的混凝土沉箱则沉入海底，作为防波堤基座。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了正在建造的人工港，但照片带回去之后，德军高层搞不懂这是做什么用的。在诺曼底登陆的准备阶段，英国南部聚集了规模空前的部队和装备，这势必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盟军制定了新的移兵计划，即坚韧行动。行动包含两个部分，于1944年上半年实施。北方坚韧行动的目的是让德军误以为盟军将在挪威登陆，从而向那里派兵，削弱其他地区的兵力。南方坚韧行动则是为了让希特勒相信盟军要穿越多佛尔海峡，在法国加莱地区登陆，这里离英国最近。由于德军十分敬畏巴顿将军，盟军对外宣称巴顿将军是加莱登陆部队的指挥官，但这支部队其实并不存在，装备也都是假的。

希特勒会上当吗？1944年2月底，希特勒离开位于当时德国东部的军事指挥部，前往山间住所贝格霍夫。坚韧行动奏效了，希特勒下令向挪威增兵，同时强化加莱地区的装甲式力量。

贝格霍夫原本是一座度假小屋，此时则成了纳粹权力的中心。希特勒在这里会见了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盟友。虽然他认为盟军会在加莱登陆，但他并不确定。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巩固欧洲占领区的海岸防线，也就是大西洋壁垒。这条防线从挪威北部沿海一直延伸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英吉利海峡附近是防御重点。大量修筑防御工事给法国的水泥和建筑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到了1944年春天，大西洋壁垒上已建成9000座碉堡，但这仅为最初计划数量的一半。希特勒还下令在法国洛里昂和圣纳泽尔等港口修建巨型潜艇基地。他说，这些4.5米厚、近200米长的墙壁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希特勒的防御观念还停留在中世纪，热衷于修建围墙。他说，我将作为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建造者被载入史册。我有坚定的决心，要把大西洋沿岸变成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德国大力宣传大西洋壁垒，企图震慑盟军。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人在战争中死亡、受伤或被俘。

0: 对他们进行灌输。手册名称与美国的一部影片相同。在训练期间，新兵们要记住下面这段话。英国人企图统治其他民族，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民族，世界上的战争主要是犹太人挑起的。对希特勒来说，这种思想灌输具有军事价值。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庆祝自己上台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的使命绝对正确，他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让我们坚定这种信念，让战士们都能从容赴死。希特勒希望守卫大西洋壁垒的士兵能够接受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抵抗住盟军的首轮进攻。然而，许多从德国招募的新兵都是瘦弱的年轻人，受战争影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睡眠不足，经历过盟军的轰炸以及残酷的纳粹教育。这是18岁的士兵弗朗茨·戈克尔，他戴着头盔，穿着宽大的制服，看上去格外瘦小。戈克尔扛着机关枪的照片是在诺曼底附近的滨海科勒维尔海滩上拍摄的，这里不久之后就会被美军占领。戈克尔曾写道：“海滩防守严密，退潮时。”滨海科勒维尔的海滩上会出现一条长长的反坦克障碍物带，涨潮时反坦克钢架会阻止登陆舰接近海滩，木棍上顶着的扁平地雷则会把舰艇炸得粉碎，等待敌人的将是死亡。近600万枚地雷埋藏在海底、沙滩下和悬崖上方的田野里，但隆美尔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他还担心大西洋壁垒的防空问题，尽管他麾下有许多飞行员和性能优异的飞机，但这些飞行中队分散在法国各地。隆美尔也因为不能指挥希特勒部署在加莱地区的坦克后备部队而感到遗憾。伦德斯泰特私下告诉隆美尔，大西洋壁垒只是虚张声势而已。隆美尔表示同意，他说这种假样子更多是做给德国民众看的，而非针对敌人。敌人比我们更了解大西洋壁垒。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素

0: 纪，文脉千年人风流。
1: 德国的主要盟友日本有一位驻德大使，名叫大岛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同盟国泄露了大量重要情报。大岛浩受邀对大西洋壁垒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参观，然后向日本发送了一份20页的加密报告。这份报告被美国的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大岛浩十分清楚德军的部署，他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的结构、火炮配置和通信系统。二战期间，大岛浩总共发出了1400多份加密电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讽刺道：“当我们想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时，大岛浩总能给我们通风报信。”大西洋壁垒戒备森严，但法国抵抗组织成员仍在冒险靠近。比如生活在诺曼底的季尧姆·梅卡德尔，他是一名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他得到德军的允许，可以在海岸附近训练。每天，梅卡德尔都会观察新建工程、雷区布设和弹药储备的情况，而这些防御工事旁边就是空无一人的富人别墅和豪华酒店。在戒备森严的德军面前，梅卡德尔的抵近侦察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虽然抵抗战士仅占法国总人口的约2%，但他们为盟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情报显示，大西洋壁垒存在多个薄弱点，例如划归给士兵做操的地点，为军队中帆船爱好者保留的海滩，以及思念家乡无心作战的士兵把守的区域。德军中的不少士兵已经厌倦了盯着海面上的波浪却一无所获的生活，一些人渐渐失去了斗志，赫尔穆特·列支敦菲尔德就是如此。他写道：“我过得很好，法国诺曼底是一个富裕的地区，这里伙食不错，我们吃了很多肉。”与此同时，抵抗战士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登陆战积极准备，到时他们可不会手下留情。10多万抵抗战士潜藏在法国多地的森林和山区，学习作战技巧，同时等待行动的命令。命令将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出，德军一直在对电台进行干扰，但是干扰并不能阻止法国民众收听戴高乐将军的希望之声。同样，广播节目《私人消息》听上去莫名其妙，但这其中向抵抗战士传递了加密指令。头子在地毯上表示盟军即将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抵抗战士可以对铁路开展破坏行动。重复两次苏伊士很热，则表明需要切断电话线。不只是抵抗战士，其他法国人也在等待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消息。在登陆前5天，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出了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的一句诗：“秋天的提琴呜咽长鸣。”在登陆的前一天晚上，播放了另一句诗：“以单调的颓靡刺伤我心。”

德军清楚这些广播内容传递了加密信息，隆美尔知道其中一句肯定表明了盟军开展登陆行动的日子，可他除了等待别无选择。隆美尔对军官们说道，和迪耶普战役一样，胜负将于开战的第一天在海滩上决出，我们必须立刻把他们击退，这将会是最长的一天。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是艾森豪威尔。1944年春天，艾森豪威尔参加了一次高层会议，参会人员对登陆区域进行划分，并为各个海滩命名。登陆海滩的名字是随机确定的，并严格保密。两名管理地图的美军士官为海滩贡献了他们各自家乡州和城市的名字。于是，两处划归美军登陆的最西侧的海滩被命名为犹他和奥马哈。蒙哥马利向丘吉尔提议，以金鱼和剑鱼为英军负责的两处海滩命名。丘吉尔却认为用鱼类名称不合适，毕竟会有许多士兵在海上牺牲，因此鱼字就被去掉了。英军负责的两处海滩分别被命名为金滩和剑滩，法国突击队也会在剑滩登陆。位于这两处海滩之间，临近滨海库尔瑟莱的海滩则是加拿大军队的登陆点，其代号来自一位军官妻子的名字朱诺。此外，美军空降部队将在登陆海滩的西侧空降，而英军空降部队则在登陆海滩东侧的奥恩河口空降。艾森豪威尔派车去接丘吉尔，请他参观伞兵演习。负责驾车的是时年36岁、已为艾森豪威尔开车2年的英军女军官凯萨姆斯比。艾森豪威尔说过，初次见到他时，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萨姆斯比履历不凡，他曾在伦敦大轰炸中驾着救护车运送伤员。据说在萨默斯比为艾森豪威尔开车的2年里，二人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美国和英国的伞兵为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习。丘吉尔对此感到十分满意，表达出必胜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说道，将军，如果您能在冬天来临前解放巴黎，那将是现代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一致同意为诺曼底登陆行动组织一次大规模演习，这就是猛虎演习。约30000名盟军士兵参与了这次演习。从1944年4月22日开始，参演人员在英国南部的斯拉普顿海滩开展了为期9天的演习。这处海滩的地形与诺曼底海滩十分相似，士兵们即将经历一场被掩盖了近半个世纪的惨剧。指挥混乱，硝烟弥漫和实弹射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然而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在演习的最初几天，无线电报务员遭遇设备故障，而当设备正常运行时，所有报务员都在不停地通话。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德军察觉到了异常的无线电通信情况。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这位狡黠的指挥官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德军的9艘鱼雷艇出动。当时希特勒的大型战列舰或已被击沉，或已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这些令人畏惧的鱼雷艇仍在服役。鱼雷艇的航行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火力很猛，非常适合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作战。德军鱼雷艇来

拦截了载有数百名盟军士兵的战车登陆舰。接着，难以想象的状况发生了。除了海滩上的伤亡人员外，还有几百名士兵在德军鱼雷艇的攻击中溺水和失踪，其中包括十名携带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登陆地图的军官。艾森豪威尔对此非常愤怒，如果找不回地图，他甚至考虑彻底放弃霸王行动，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场漫长艰难的水下搜寻活动就此展开，最终十张地图被全部找回，诺曼底登陆战役得以按计划进行。这场演习灾难随即被严格保密，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被公众知晓。英军和美军的登陆部队被运送到英国南部海岸的专门营地，与外界隔绝。人人都感觉到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进行，倒计时已经开始。1944年5月18日，艾森豪威尔来到军营慰问正在进行训练和接收新型武器的士兵，其中一种新型武器是著名的巴祖卡火箭筒，这是一种管状火箭发射器，发射出的弹药能击穿坦克装甲和碉堡的水泥墙。还有一种更古老的装备，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防毒面具。1944年5月21日，距离诺曼底登陆行动越来越近。根据场记板上的记录，士兵们在毒气室里对防毒面具进行了一次测试。对这些早已因为漫长等待而感到紧张的士兵来说，这种测试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恐惧。5月27日，士兵们通过大声播放格伦米勒管弦乐队的音乐来舒缓紧张情绪。他们也会收听德国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乐，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转投敌营的美国播音员尼尔德里德吉拉尔。

0: 们这片广袤的土地，你们要进攻的可是一座巨大的堡垒，你们将全军覆没。5月28日，盟军向士兵发放新印制的法郎纸币，颜色与美元相似，这引起了戴高乐将军的不满。戴高乐将军并不清楚诺曼底登陆行动的详情。5月31日，士兵们开始整理救生包，这表明登陆行动即将开始。他们排队领取物资，包括3罐肉类罐头、奶酪、维生素饼干、巧克力、火柴、香烟、口香糖、开罐器和救生带等。艾森豪威尔信心十足，他的部队士气高昂，比如这些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的年轻士兵。一个名叫雷的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猛虎演习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在训练中力求做到最好，因为这关乎荣誉与尊严。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们被选为首批登陆队员。在美国第29步兵师第116步兵团 A 连中，有30多人来自贝德福德，他们被称为贝德福德男孩。他们等待着艾森豪威尔下达占领奥马哈海滩的命令，那里很快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这场战斗会有多么惨烈。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开始。盟军对准德军鱼雷艇基地、英吉利海峡、法国沿岸、德国占领区的铁路、火车头、公路、桥梁和车站加大轰炸力度。这便是运输计划，目的是阻断德军向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增援调动。盟军同时也对法国南部进行了轰炸，为普罗旺斯登陆行动做准备。法国多个城市遭到了夜以继日的轰炸。法国陷入混乱，解放运动也随之展开。6月1日，10多万盟军士兵登上登陆舰。艾森豪威尔写道，6月5日、6日和7日的月相、潮汐和日出条件最有利于实施行动。我们将在晚上穿越英吉利海峡，利用夜色隐藏舰队的行踪。我们必须在退潮时攻击，以便在海水淹没海滩上的障碍物前把它们摧毁。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盟军，这几日的天气状况不佳，英吉利海峡上方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艾森豪威尔说道，如果恶劣天气来临，德军几乎无需防御就能守住诺曼底。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如同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脊椎动物从陆地到天空的征程中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动力飞行。飞行这项演化史上的巅峰技能将由一群恐龙的远房亲戚开始。这些数量庞大杂乱的骨头见证了新疆哈密中生代天空霸主的辉煌与希望。哈密翼龙这种群居在此的奇特爬行动物是地球史上最早真正拥有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翼龙家族的一员。作为恐龙的亲戚，翼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亿3000万年前的三叠纪生物大辐射。那时古老的冈瓦纳古大陆完成分裂，现代五大洲的雏形初步形成。也许是陆地上的生态位日益臃肿，也许是四处飞翔的昆虫充满诱惑，飞速演化的爬行动物中一些蜥蜴类演化为日后的恐龙家族，而另一群冒险家们带着对天空的向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作为地球上第一种具有真正动力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为了上天，翼龙倾尽所有，延长，延长，再延长，几乎占据了半个前肢长度的第四指，这是所有翼龙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主翼膜前缘全凭它有力地支撑着，加上被翅骨固定并控制的前膜和连接四肢与身体的皮膜，共同组成具有高度气动性适合主动飞行的翼膜。光有翼膜还远远不够，为翼膜扇动提供动力的发达的胸骨固定着肩部肌肉，为轻量化而演化出的多孔的头骨，退化的后肢，薄薄的骨壁和高度中空的骨骼，以及胸腔的气囊等，这些脱胎换骨的变化缺一不可。神奇的是，哈密翼龙出土的茫茫戈壁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湖泊。更神奇的是，中国发现的部分翼龙和欧洲、巴西的翼龙分别存在亲缘关系，它们都曾生活在水源充沛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

一批逐水而居的翼龙，也许曾沿着中生代的河流湖泊与海岸线乘风而起，开启迁徙之旅。哈密发现的化石中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翼龙蛋，这些翼龙幼崽们等待着破壳而出，像先辈那样展翅，在中生代天空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就在哈密翼龙化石背后，其实还记录着一场一亿年前的危机。无数的成年翼龙和翼龙蛋在一场风暴中坠落、埋藏、堆叠、保留至今。放眼整个翼龙家族，面对白垩纪末期地球环境的剧烈变化、鸟类的崛起，中生代天空霸主最终折翼在新生代黎明的前夜。脊椎动物在数亿年的演化中，一次次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进化中不可逾越的鸿沟。翼龙家族向天一跃的身姿，注定永远定格在生命演化的征程。

1944年6月4日，法国诺曼底下起了雨，人们终于可以暂时从地下室和防空洞里出来透透气，因为天气不好，盟军的飞机不会飞来轰炸。纳粹德军根据天气推断，盟军不会在近期发起登陆行动，很多士兵被获准休假。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也认为，未来几周内盟军不可能在法国登陆，于是他决定返回德国，想在6月6日这天为妻子庆祝生日。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说服希特勒增调作为预备队的装甲部队，来加强大西洋壁垒防线。在这之前，隆美尔下令引水淹没海滩后方的乡野，给盟军伞兵设下了致命陷阱。席卷英吉利海峡的风暴给诺曼底带来了20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贝德福德男孩与另外数千名同为登陆先锋部队的盟军士兵在舰上待命，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出发指令。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士兵正在非洲北部的烈日下为登陆法国普罗旺斯艰苦训练。盟军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后随即登陆普罗旺斯。在下着雨的英国，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终于，气象部门给他发来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推测在6月6日天气会暂时好转。艾森豪威尔决定抓住机会，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之一。他下达进攻指令，拉开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序幕。6月5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境内的抵抗组织播送了加密广播。播音员借法国诗人魏尔伦的诗句告知抵抗组织，盟军即将登陆，准备行动。

国抵抗组织迅速展开行动，取出英军预先空投的武器进入战备。可是像斯登冲锋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很难与德军的重型武器抗衡。在为期三个月的法国解放战役中，抵抗组织牺牲了近20,000人。在诺曼底，盟军通过广播向抵抗组织发出了行动指令。头子在地毯上和苏伊士很热，这是命令他们切断德军铁路运输线和通信线路，使德军增援不能到达。在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中，位于科唐坦半岛和塞纳河入海口之间的诺曼底滩头被选为盟军登陆地点。6月5日，英国南部空军基地的机械师们忙着给战机涂上黑白条纹。盟军用这种条纹区分敌我，避免误伤。毕竟当上万架战机同时出现在战场空域，如果没有显眼的辨识标志，很难分清敌我。盟军出动了约5000架战斗机、3000架轰炸机和4000架滑翔机，总空降兵力约23,000人。行动开始前，艾森豪威尔曾到空军基地慰问了计划在登陆行动中负责控制滩头侧翼的空降先头部队。他告诉伞兵们，今晚接近满月，能见度高，是行动的最佳时机。伞兵亲切地称呼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一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伞兵还跟他开玩笑说，别担心，战争结束后欢迎来我的农场工作。希特勒评价美国人不过是一帮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在贝格霍夫山间别墅参加他情妇妹妹的婚礼时还这样说道，美国人横跨大西洋就是来赚钱的，真要上了战场，他们会转身就跑，不堪一击。然而已征服欧洲多地的希特勒近来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德国城市也遭到了盟军的猛烈轰炸。这些20岁出头的美国伞兵都是志愿兵，他们跳伞时的负重达到了40公斤，其中包括降落伞、枪械、手榴弹和食物。如果降落在被德军淹没的乡野，这么重的装备会导致他们溺水而死。他们即将在午夜执行伞降任务。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的空降兵部队，他们大多乘坐由木材和帆布制成的大型滑翔机进行空降，滑翔机还运送了摩托车、吉普车和重型武器，因此这部分空降兵部队的机动性更强，火力更充足。所有人都在等待出发的指令，就是今晚了。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最后一批前往诺曼底的步兵正在有序登船。丘吉尔叼着他标志性的雪茄现身码头，做出著名的胜利手势，为这些士兵送行。丘吉尔对妻子克莱芒蒂娜说，你有没有想过，明早醒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20,000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第一批登陆的突击队中有177名年轻的法国士兵，此前他们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出逃，后跟随英国军队行动。他们当中有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大区的格温内尔·博洛雷，来自巴黎的勒内·德诺鲁瓦神父，还有来自多尔多涅省的于贝尔·富尔。他们身穿英军制服，肩上绣着法国的字样。1944年6月5日至6月6日，这些法国突击队员登上了盟军军舰，穿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前往诺曼底。格温内尔·博洛雷心情激动，他后来写道，眼前是庞大的盟军舰队，

0: 眼望不到尽头，有几千艘军舰，超过了5000艘，天上还飘着巨型防空气球，营造出一种近乎充满童真的奇观。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军舰艇上的气氛则有一些沉重。贝德福德男孩约翰·巴恩斯当时20岁，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去？我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排着队去送死。”如果我们从头到脚都不想再往前走了，到底是什么驱使我们服从命令的呢？是害怕被军纪处罚，还是出于爱国？大家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但那都是装出来的。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只是不想丢脸。盟军舰队离诺曼底越来越近，战争的现实就在众人眼前。士兵们都记着长官交代过他们的话，让敌人失去战斗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们。战争不是儿戏，你们必须学会仇恨敌人。记住，那些德国佬很聪明，很狡猾，他们是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的。盟军舰队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先头部队此时才真正意识到，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进行登陆作战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预期的那样，月光为伞兵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即将伞降到德军防线后方。同一轮月亮也照射在贝格霍夫别墅所在的山上，希特勒此时正在那里宴请纳粹高官和他们的家眷，一起欣赏着世界名曲。席间，希特勒跟高官们讨论着能改变战局的秘密武器，聊以慰藉。凌晨3点，希特勒服下一片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他吩咐旁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叫醒我。1944年6月6日凌晨0点15分，约15000名伞兵将为盟军登陆诺曼底打头阵，开启解放法国的战斗。 盟军战

机刚飞过海岸线，就遭到了纳粹德军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当时19岁的赞内·施莱默中士后来回忆道：“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一是赶紧离开这架飞机，还有就是我怎么会落入这番境地。”德军还没有意识到盟军已经发起了登陆行动，于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美军第82空降师的伞兵被误投到了圣梅尔埃格利斯，而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伞兵则被分散投到了卡朗唐的红涝沼泽地区。盟军出现大量伤亡，但幸存下来的人仍要完成任务，阻止德军向诺曼底增援。6月6日凌晨1点，英国空降兵登上了滑翔机。性能优越的 C-47 运输机牵引滑翔机起飞，有的运输机甚至要牵引两架滑翔机，以至于起飞时显得有些笨重。英军第6空降师必须摧毁位于法国梅尔维尔弗朗斯维尔海滩的德军炮兵阵地，以确保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登陆侧翼的安全。盟军滑翔机机群成功穿过英吉利海峡。英国滑翔机飞行员斯坦利·皮尔逊中士回忆道：“我们为此训练了约6个月，这将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行无动力飞行。当时一切都进行得还算顺利，等到了指定空域，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开牵引缆绳，让滑翔机落到地面。虽然我们会尽量控制，但其实这跟坠机差不了多少。”纳粹德军的施泰纳中尉当时就驻守在梅尔维尔弗朗斯维尔海滩炮兵阵地，他回忆道：“从炮兵碉堡望出去，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飞过来，我搞不明白这东西怎么竟然还能飞。”施泰纳意识到盟军可能发起了正式登陆行动，急忙给上级指挥部打电话，但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他用望远镜看到几十架滑翔机从空中坠向地面，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滑翔机都坠毁了。安全落地的英国士兵跃出滑翔机，迅速投入战斗。可是没人相信施泰纳的推断，诺曼底的德军早已习惯了用高射炮来对付盟军的轰炸机。此前盟军刻意避开海滩，将轰炸目标指向法国的乡野地区，正是为了不提前暴露真正的登陆地点。诺曼底当地居民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凌晨4时许，盟军伞兵拿下了登陆滩头2翼。盟军舰队里的法国突击队员已经准备就绪。于贝尔富尔回忆说：“我们的指挥官基弗提醒我们，这次行动伤亡会很惨重，如果有人不愿意去，我不会责怪他。”可是谁也没有退缩，人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怕死。勒内·德诺鲁瓦写道：“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视死如归的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运船的痛苦减轻了内心的恐惧。英国突击队队员克利夫·莫里斯回忆说：“我们那时候难受得要命，还不如死了痛快点。”拂晓时分，驻守诺曼底海岸一处碉堡的德军指挥官普鲁斯卡特紧急联系其他军官，他说敌人发起了登陆行动。他还叫醒了自己的上级，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海面上有上万艘军舰。”整个盟军舰队横跨80公里，在法国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摆开阵势。纳粹德军指挥总部的电话总机骤然响起，

0: 德军元帅隆美尔此时还在德国家中，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儿子曼弗雷德一起为妻子露西亚庆祝生日了。隆美尔接到消息后立刻跳上了回程的车，回程需要10个小时，他不停地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然后喃喃自语道，我是对的，如果能把驻加莱的两支装甲师调来，我用不了3天就能把盟军击退。他用拳头砸向自己的掌心说道，我这就去会会我的老对手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曾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战胜过隆美尔，现在他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统一指挥下担任盟军登陆作战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命令盟军海军向德军在诺曼底的5个海滩攻势发起猛烈炮击，随后数以万计的士兵将分批登陆。突然，盟军舰队中的自由法国军舰用扩音器播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在蒙特卡姆号巡洋舰上，自由法国海军上将若雅尔庄严宣布，我们很荣幸打响第一炮，我们不得不向自己的祖国开火，这是我们为了胜利必须付出的代价。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面对盟军舰队，德军士兵纷纷躲进了地堡。18岁的弗朗茨·戈克尔正躲在奥马哈海滩上方的加固地堡中，和犹他海滩一样，奥马哈海滩也是由美军负责抢滩登陆的。凌晨5:50，盟军海军开始炮击海滩。弗朗茨·戈克尔回忆道，四周陷入一片火海，炮声轰鸣不止，弹片横飞，炮弹呼啸声和人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我非常害怕，只能不停地祈祷。金滩和舰滩由英军和编入英军的法国突击队负责抢滩登陆，朱诺滩由加拿大军队负责。英国皇家海军对这3个海滩发起猛烈炮击，以掩护抢滩部队登陆。英国皇家海军开火的同时，登陆部队收到了进攻的命令。盟军士兵从大型运输船转移到了登陆艇上，

美军第十六步兵团的阿尔梅利诺上尉回忆道，当时风急浪高，场面太惨烈了。我曾经参与过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战役，但这次的情况更糟糕，甚至有士兵在登陆过程中双脚脚踝都骨折了，还有登陆艇被海浪掀翻，整条船的士兵都落入了海水之中。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作为战地记者亲眼见证了盟军登陆的过程。在灰蒙蒙的晨光中，十米长的钢制登陆艇如同棺材一般撑着墨绿色的巨浪前行，海水打在士兵们紧挨着的钢盔上，他们僵硬笨拙不适地挤在一起，在奔赴战场的孤独中彼此作伴。登陆艇要花一个小时才能靠岸，同行的还有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一位名叫泰勒的上校告诉罗伯特，这将是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刻，突破防线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正当英国和加拿大的士兵陆续登上登陆艇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则在接应完成任务的战斗潜水员。六月五日晚上，盟军潜水员在德军布设的水下雷区安放了炸药，这些炸药将在清晨六点被远程引爆，为登陆艇扫清障碍，与盟军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同步实施。短短半小时内，盟军就投下了5000吨炸弹。面对如此猛烈的轰炸，德军还能撑得住吗？早上6:25，按照计划，贝德福德男孩乘坐的登陆艇抵达位于滨海科勒维尔的奥马哈海滩。很多人因晕船呕吐，气味令人难以忍受。罗伊·史蒂文斯对他的孪生兄弟雷说，中午之前我们在海滩上方的公路再见。驾驶登陆艇的英军少尉吉米·格林回忆道，没有人说话，这种安静令人毛骨悚然。部分德军机枪手躲过了盟军猛烈的炮火，弗朗茨·戈克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道，我当即用机枪开火扫射。罗伊·史蒂文斯的孪生兄弟雷死在了戈克尔的枪下，34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贝德福德男孩，有19人牺牲在登陆刚开始的几分钟内。德军机枪手戈克尔回忆道，我的战友西格弗里德用火炮攻击逼近的盟军坦克。他又补充道，那些美国人像机器人一样赴死，海滩上满是死伤者，我不停地开枪，直到美国人扔的手榴弹把我的手指炸飞。戈克尔去了一处德军救护点治伤，他说，当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只剩韧带连着的时候，我感到高兴，因为对我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另一名士兵接替了戈克尔，驻守在诺曼底的德军接到命令，要坚守到弹药耗尽的那一刻。早上8点，一些登陆艇被德军打得在海上转圈，更多登陆艇前赴后继，

来自美国好莱坞的沃尔特·哈洛伦带着5公斤多重的摄影机登上了滩头，他拍下了登陆士兵中枪倒下的画面，这段影像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哈洛伦回忆说，我立刻把胶卷放进一个小袋子，绑在我随身携带的信鸽脚上，送回了英国。罗伯特·卡帕也下了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一种新的恐惧从脚趾到发尖震颤着我的身体。卡帕拍下了23岁的美国士兵休斯顿·赖利冒着枪林弹雨奋力登陆的画面，这成了诺曼底登陆最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之一。卡帕上前把赖利拉上了岸，得救的赖利一直活到了90岁。这些照片不仅是卡帕勇气的象征，也记录了奥马哈海滩上惨烈的一幕。奥马哈海滩处在德军部署在奥克角的火力之下，犹他海滩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进攻奥克角的游骑兵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攀上了奥克角悬崖，捣毁了已遭盟军海军炮火重创的德军前沿机枪阵地和碉堡。美军第四步兵师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击，顺利在犹他海滩的圣玛丽迪蒙登陆，继而向霸王行动的另一大战略目标瑟堡挺进。瑟堡地处要塞，美军必须占领这个对运输增援部队和补给至关重要的港口。盟军部队几乎同时在金滩、剑滩和朱诺滩登陆，接下来就是夺取诺曼底的门户卡昂，最终向巴黎推进。加拿大第三步兵师负责朱诺滩，他们通过由潜水员扫清水雷的航道横渡海峡，在滨海库尔瑟莱和滨海维尔这两座度假小镇附近登陆。登陆艇上安装的自动摄像机拍下了加拿大军队登陆的画面，这段影像真实呈现了这些年轻士兵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焦虑。

登陆当天，加拿大军队死伤超1000人，由荷兰人、挪威人、丹麦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组成的突击部队，也在英国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的掩护下，顶着德军炮火抢滩登陆。德军的威胁还没有解除，战场上火光四起，编入英军的法国突击队登上了位于卡昂乌伊斯特勒昂港的舰滩。这支突击队共有177人，大多是在1940年逃离法国的布列塔尼水手。带领这支突击队的英军指挥官诺瓦特勋爵用法语对队员们说：“你们要回家了，你们将成为第一批身穿军服，狠狠教训那些纳粹混蛋的法国军人。”突击队配发了自行车，以提高他们的行动速度。不过很快，这些自行车就被丢弃了。

这支法国突击队首次遇到了当地的法国人，大家都格外激动。当地人给突击队队员送上了苹果白兰地，还提供了关于德军的重要情报。过去四年间，他们掌握了德军的不少情况。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发生改变计划，他依旧与匈牙利新上任的总理斯托姚伊德迈会面。希特勒要求德迈尽快移交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此前匈牙利前总理曾拒绝将犹太人交给德军。40多万名犹太人被送上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列车，只有少数人在抵达后被纳粹医生认定具备劳动能力才得以幸存。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看来，盟军登陆诺曼底才是目前最大的危机。照片中站在约德尔身后的是他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他曾写道，希特勒放松的态度令我惊讶，与他的将领们不同，他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他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境，可以彻底击溃他们了。希特勒向亲信希姆莱和戈林解释说，诺曼底只是盟军的烟雾弹，真正的登陆点是加莱，因此他拒绝了隆美尔向诺曼底增援两个装甲师的请求。而此时盟军仍在诺曼底海岸持续推进，但步履维艰。就在距离金滩不远的阿罗芒石，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第50摩托化步兵师，因很多坦克陷入泥泞的海滩而被德军炮火摧毁，伤亡惨重。法国突击队队员克利夫·莫里斯写道，海滩上尸体横陈，有的断了腿，有的没了胳膊，还有的身首异处，垂死者的呻吟与惨叫混杂着子弹的尖啸和炮弹的轰鸣。洛瓦特勋爵写道，涨潮时海水里有太多的血，竟使士兵们的靴子都变得黏糊糊的。在奥马哈海滩的悬崖区域，战斗还远未结束，美军被来自高处的火力死死压制，尸体堆积如山。潮水不断上涨，登陆艇被冲散，游骑兵尽力营救落水的战友。

风浪中，他们还要转运伤员。一时间，登陆艇内早已是血水横流。海明威的妻子，同为战地记者的玛莎·盖尔·霍恩，在盟军医疗船上目睹了战争的惨状。他在文章中写道：身处这疯狂如噩梦的境地，当你觉得自己渺小无助到了极致，就只剩下麻木，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奥马哈海滩上的登陆部队还在德军的炮击下苦苦支撑，已成功攀上奥克角的美国游骑兵向德军纵深阵地发起进攻。突击队得到了德克萨斯号战列舰的火力支援，

最终夺取了德国机枪手戈克尔曾据守的阵地。

德军士兵被俘，然而那些刚刚在海滩上九死一生的盟军士兵此刻只想消灭眼前的敌人。经过约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盟军终于成功控制了诺曼底五处滩头阵地，接下来就是向瑟堡和卡昂挺进。仅仅六月六日这一天，盟军便死伤过万，而德军的伤亡人数不到盟军的一半。

0: 盟军后续部队陆续登岸。首日总计超过150,000人投入战斗。自从4年前法国沦陷，法国人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通过无线电广播演讲，号召法国人共同战斗。
1: La bataille suprême est engagée. Après tant de combats, de fureur, de douleur, voici venu le choc décisif, le choc tant espéré. Bien entendu, c'est la bataille de France et c'est la bataille de la France.
0: 然而，登陆战役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大量伤亡。尽管在空袭开始前，盟军空军用飞机撒下传单，警告当地居民立即撤离，刻不容缓。但诺曼底地区还是有上万居民死于盟军的空袭。盟军高层曾就轰炸方案展开激烈争论。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上将说：“我承受了种种压力，但即便只有1/4的轰炸能取得成效，那也是值得的。”轰炸极大伤害盟军，表现得不怎么热情。当时有名的作家乔治·杜亚美发文称，没有什么比被自己的朋友伤害更令人难受的了。警报声昼夜不停，许多城市都被摧毁了，比如维尔、孔代努瓦罗河畔、勒阿弗尔、圣洛、法莱斯、库唐斯、利雪和鲁昂，而卡昂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6月13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第7天，盟军已建立连接成片的登陆场。卡昂距离登陆海滩只有大约15公里。尽管盟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猛烈轰炸，蒙哥马利还是没能按原计划在6月6日攻下它。英军和加拿大军队装备的坦克在性能上远不及德军坦克。希特勒终于调派了作为预备队的装甲部队到诺曼底战场，但对隆美尔来说为时已晚。他知道这场战役由于希特勒的瞎指挥已无望获胜，不过隆美尔仍竭尽全力阻挡盟军。1个多月后，他乘坐的车辆遭遇空袭，隆美尔受了重伤，后来撤离了战场。当听闻斯大林正按计划在东部发动攻势时，希特勒僵住了。可此刻从诺曼底调兵增援苏德战场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军成功在科唐坦半岛推进，包围了半岛北端的色堡。这个大型港口对盟军的后续增援和物资补给至关重要。

最终，约39000名德军士兵投降，而瑟堡港口的设施也已被德军彻底捣毁。好在，盟军依靠两座桑葚人工港，解决了首批物资运送的问题。这两座非凡的工程奇迹昼夜不停地运转，将大约400万吨装备、50万部车辆和250万名士兵转运至陆地。6月19日，一场风暴摧毁了两座人工港中的一座。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在卡昂的缓慢进展表示不满，他批评蒙哥马利行动低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蒙哥马利则说，艾森豪威尔属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纪。艾森豪威尔受不了蒙哥马利抱着他的猎狐犬和可卡犬到处拍照，其中一只叫希特勒，另一只叫做隆美尔。蒙哥马利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两只狗，还有他的金丝雀。在卡昂，伤员不断增多，仁爱的护士们照料着伤员，一些德国伤兵也得到了救治。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盟军方面仍在按战略计划推进着。西德·米尔沃德带来伦敦最好的爵士乐队，为英军官兵献上表演。美军则有电影明星马林·戴德利带来的劳军演出。戴德利出生于德国，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一直反对希特勒。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蒂文斯前往战场拍摄战况，他记录的影像展示了蒙哥马利和美军将领们多么的亲密无间，包括和著名的巴顿将军。实际上，巴顿与蒙哥马利相处的并不愉快。公众舆论需要安抚，蒙哥马利为在奥马哈海滩上带领士兵突击成功的美军将领诺曼科塔授予了勋章。将军率军在库唐斯和阿弗朗什实现了快速突破，这是对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卡昂周边的德军开始撤退。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夏季，业余摄影师比尼翁勇敢地拍下了纳粹德军在撤往日索尔的路上从自己家门前经过的画面。这段难得的影像显示德军正在撤离，英军坦克也接踵而至。

8月6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2个月后，艾森豪威尔表达了对战役进展的满意。盟军现在可以开展龙骑兵行动了，即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登陆。该行动原计划与霸王行动同时进行，但由于登陆舰艇不足而被推迟。龙骑兵行动的目标是夺取土伦和马赛两个港口，然后向北推进，与来自诺曼底的队伍会合，对德军形成夹击之势。戴高乐将军一直在努力让法国尽可能由法国人解放。在龙骑兵行动前，法国的海军进行了重建，重组的法国陆军也得到了新装备。在洛林号战列舰上，戴高乐鼓舞了法国军队的士气。曾参与解放罗马的法国远征军从意大利撤回，与法国第一集团军会师。在非洲的法国军队准备穿越地中海，在普罗旺斯登陆。他们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汇聚到普罗旺斯。法军总兵力达23万之众，而美军和英军在登陆之初仅投入10万兵力。在这些法国舰艇上，每个人都神情庄严，对他们来说，这是自一。

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可以重返祖国一雪前耻的时刻。他们的指挥官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是少数曾击败纳粹德军的法军将领之一，和舰艇上的一些法国士兵一样，他当时撤离了被占领的法国。

景象。2000艘舰船登陆点就在前方。南希脖子僵了，南希脖子僵了，这句暗语通过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反复播送，它既是对普罗旺斯登陆行动的预告，也是向法国抵抗组织秘密传递武器补给即将送达的信号。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其中包括不少女性，她们同样在法国各地英勇作战，比如19岁的西蒙塞古瓦，她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成员，挎着从德国党卫军手中缴获的冲锋枪。美英法三国空降兵深入普罗旺斯腹地，在瓦尔省格里莫山区纵深空降，以阻断德军对滩头的增援。拂晓时分，一支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兰的志愿突击队向纳格雷角的德军碉堡发起了猛攻。法国第一集团军约40%的士兵为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称为黑角，当时只有18岁的吕西安·加西亚就在其中。他回忆道，我的两位战友在踏上法国土地几个小时后就牺牲了，那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直到1962年我都会去阿尔及利亚给他们的墓地献花。8月26日，在解放后的巴黎，戴高乐将军走过香榭丽舍大街，他知道前面还有艰巨的任务，他必须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国家，但此刻他感到的仍是解放带来的喜悦。

1944年9月，在诺曼底登陆的法军第二装甲师和在普罗旺斯登陆的法军第一师会师。法国解放战役共造成40000盟军士兵、60000德军士兵和70000平民丧生，约300000人无家可归。丘吉尔说，虽然筋疲力尽，付出了一切，但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触及崇高的时刻。参与奥马哈海滩登陆的道森上尉说，诺曼底登陆日是重要的、激动人心的一天，无数人的牺牲让它趋于神圣。法国抵抗组织战士雅克丽娜·帕尔东说，这是一段非凡的经历，他对我的影响超越了我余生的所有岁月。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山海邂逅，大地重组，在百万年间的地壳运动中，海陆界限暧昧不清。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反复重置，时间换来众生隐忍坚强。他们在红树林和滩涂潮间带生态中寻觅生存的力量。

在雷州半岛的潮间带，一天两次涨落潮，依次后延50分钟，人和动物都严格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寒风的驱赶下，勺嘴鹬向着温暖的越冬地南飞，退潮之时，它们如释重负，降落在滩涂上。因为爱吃，勺嘴鹬把嘴长成了勺子的形状。花色相近但嘴型不同的横鹬也来到这片滩涂，它们不得不与饥饿的勺嘴鹬争食。但是勺嘴鹬行走觅食的速度相当快，36计走为上，揣着食物躲远点儿，也许是横鹬最好的选择。勺嘴鹬极度濒危，全球数量不足800只，但其中超过1/10选择来中国越冬。每年秋末，这里吸引着许多像老城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从全国专程赶来。拍好勺嘴鹬不容易，许多处在滩涂上的鸟类毛色和体型相近，勺嘴鹬混迹于鸟群中很难分辨。

摄影爱好者老程来说，拍到标识为53号的勺嘴玉是最期待的事情。绑在勺嘴玉脚上的标识叫做环质，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他们戴上的身份编号，方便研究候鸟的迁徙动态规律。体重仅有40克的勺嘴玉，为了避寒和寻觅食物，每年从寒冷的北极圈向南迁徙。这一批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出生，每年秋天飞越近1万公里来到雷州半岛。低潮位的海水将纵深数公里的平整滩涂暴露在空气中，引来高贵冬候鸟们的欢聚。数十种鸟类千里迢迢赶来聚会，它们优雅社交，时不时从脚下的泥沙中拾取餐食。紧邻滩涂的红树林里，随着低潮到来而露出的空间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藏在沙土里的生物在潮水退去后急忙爬出洞穴放风，在拥挤的空间里时不时因为争抢地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长期生存在淤泥里的动物长相多半不大好看，路过的怪物挥舞着6对大钳，搜寻着栖息在沙底的沙蚕，它们吃饭的样子一言难尽，像吸面条一样吞食捕获的食物。这其实是正在觅食的候，存在于地球上已经有数亿年，甚至比雷州半岛的形成还要久远。时间造就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格，但是对于招潮蟹来说，他们却要与时间赛跑。每次落潮都是他们寻找伴侣的关键时刻。雌性招潮蟹没有大蟹钳，这是与雄性招潮蟹的主要区别。涨潮在即，留给雄性招潮蟹的时间不多了。早先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储备食物，扩大洞穴内的空间。他们向姑娘疯狂示爱，小钳子干饭，大钳子秀肌肉。雄蟹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加速挥舞大钳，雌蟹左右为难。海水即将淹没红树林，最后30秒，招潮蟹纷纷成队冲进洞穴，合力封上大门。红树林的呼吸根刺出水面，像潜水导气管一样把氧气输送到地下，沿着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生长着全中国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各类根茎能够固定泥沙，在它们的外围再形成滩涂。红树林和滩涂共同覆盖了半岛所有的潮间带区域。距离第一只勺嘴玉抵达雷州半岛已经过去了1个月，53号始终没有出现。老程仍然在等待，但他有了意外收获。今年在楚科奇半岛新生的幼鸟 L7号首次在雷州半岛被记录到。温暖的雷州半岛凭借超过10万公顷的滩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勺嘴玉越冬地。

0: 高潮的海水淹没了所有滩涂，把老成和鸟群一起赶到了内陆干燥的沙地和树林中。长征后的勺嘴鹬恢复了精力，已经和其他远道而来的鸟儿混熟了。他们甚至说服了几只环颈鸻给整个鸟群放哨。个头稍大的环颈鸻因颈部白圈状的羽毛而得名，虽然看起来憨头憨脑，但警惕性极强。他们在别的鸟休息的时候伸头瞭望，如果发现危险，会立即提醒整个鸟群注意。长久的蹲守起了效果，就连环颈鸻都对老成失去了警惕心。53号是摄影师们都在期待的相会。在过去的7年里，53号都按时出现在雷州半岛。根据记录，这只老鸟已经超过10岁。勺嘴鹬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这意味着，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53号出现的最后一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随着涨潮翻过堤岸，来到滩涂上交配产卵。亿万年的演化让雌雄两后的身体构造像两块严丝合缝的拼图，一旦两情相悦，雄后的前爪就会紧紧扣住雌后的尾部，死不撒手。因此，雷州半岛的人们相信，中华后存在着天然的一夫一妻制。后会把卵产在水洼里，此刻，他们正在酝酿爱的结晶。海水将之前被鸟群折腾过的滩涂抹平翻新。退潮之后，藏在泥沙里的生物也再次冒头。数以十万计的和尚蟹一点一点地顶开沙子，把整片滩涂翻松。和尚蟹喜爱集体行动，滤食沙泥中的有机质和藻类。附近居民饲养的海鸭子每天往返滩涂一次，掐着点儿在上午落潮来，傍晚落潮回。精心防备的和尚蟹成了这群鸭子的下午茶。大眼蟹不像和尚蟹那么头铁，眼睛是它们的潜望镜，可单只折叠的潜望镜方便在行动之前先观察外界的危险。

0: 肉的生长速度很慢，十年也就只长到巴掌大小。在渔民眼里，它们温顺可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慢条斯理，然后熬过了史上五次物种大灭绝。闲逛的后，有时会扎进渔民留在滩涂的渔网，附近赶海的渔民会救下他们。一对研究员正在追寻着某种弥散在林间的甜香，寻找进入红树林的道路。蚂蚁早到一步，它们被气味迷得躁动不安。研究团队抵达香气的源头，并展开收集。名叫玉蕊的红树林树种新近在雷州半岛被发现。这片紧挨河口的红树林拥有多达6700棵玉蕊，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玉蕊天然林。寻香而来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树种的采样研究，了解玉蕊的生长条件。稀有的玉蕊花只在夜间盛开，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时候凋谢，每日如此。由于不需要直面阳光照射，玉蕊花的花瓣和花蕊非常娇嫩柔弱，雄蕊簇拥着雌蕊，形似夜空绽放的烟花。虽然花朵的寿命只有短暂一夜，但绽放得足够精彩。距后产下卵已经过去了两周，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角头沙滩涂的水洼中，新生命即将诞生。小后迫不及待要见见这个世界。小后的身躯不及指甲盖的大小，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即将随着潮汐再次回归大海。进入十二月，越来越多的冬季候鸟来到半岛的广袤滩涂，这让藏匿在鸟群中的勺嘴鹬更不容易被摄影爱好者们发现。
1: 58%。
0: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1: 好配合，快来快来看，就在这里面，快来看呢。
0: 年迈的53号成功了。53号比别的勺嘴鹬晚来了近两个月，谁也说不清他今年又经历了什么。对于活了十年的老鸟来说，需要怎样的坚持才能完成他生命中的第20万公里的飞行，第八次来到雷州半岛。在潮起潮落间，生活的挑战从未停歇，生命反复经历重要的时刻，完成时间的接力。

这里是陆地的尽头，也是海洋的开端。片被咸水浸泡，被风浪反复击打的生命前线，红树林已经守望了千万年。生存从来不是一场理所当然的盛宴，在这里植物学会了怀胎生子，动物窃取了光合的魔力。